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站台。那么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消息啊，此时段的这些新闻，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相信啊，不少人呢早晨起来也会喝上一杯酸奶啊，喝酸奶啊，感觉说养胃呀、啊，这个帮助啊，这个胃部蠕动啊，消化啊，好处咱是自然不用说了。咱来说一说啊，这酸奶如果说保存不当，会出现个啥情况啊？我相信大家呢可能也遇到过，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瓶酸奶喝了一半，好几天没喝了以后呢，然后就给它放在旁边忘了，结果呢瓶子啊鼓得跟大炮似的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啊，我们都知道这酸奶出现了二次发酵的情况，已经是变质不太能喝了啊。事发湖北武汉，一位徐女士就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啊，找到了一瓶，哎呦，放了时间很长的酸奶，瓶子里面也是出现了发酵胀包的这个情况啊。而她呢，也是想要说把这一瓶给它打开，然后呢，该收拾收拾啊，怎么样？结果呢，瓶盖就因为瓶内发酵所产生的高压气体啊，在打开瓶盖的一瞬间，瞬间把这个瓶盖给吹了出去，而这一下啊，就打中了这位徐女士的眼睛，导致啊这右眼出现了眼部损伤的情况啊。那么经过手术治疗，徐女士的这个右这眼部的视力啊，有所缓解，症状呢也是有好转，但是总体来讲啊，是不如这个眼睛之前的这么好用了。医生提醒大家，如果说要是用密闭的容器独自长期的发酵这种饮品，长期的存放这种发酵的饮品的话，会容易引起啊因为气压高而引起的而产生的这些高压气体，进而啊出现安全隐患。

瓶子放久了是吧，这个酸奶放久了容易出现啊这种高压气体进而伤人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而如果说啊要是啊这平常的时候啊我们啊大家啊要是这有一些东西看得久了是不是也会陆续的失去这些新鲜感。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了解过有这么一家店铺叫做九牧杂物社。那么这家店铺呢也是背靠晨光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品牌 IP, 可以说呢也是主打这种文具的一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是一些其中啊有这个情绪消费的一系列的这些小玩意儿。那么但是呢从这个主流商场里面虽然说啊像是这个九牧杂物社之类的类似的啊这种精品屋吧是吧，过去叫精品店，现在呢很多人都有一些这个新的叫法，什么精致生活店啊等等等等，每一个商场里面都会有几家这种类似的店铺啊，那主要呢也是针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些顾客。但是啊怎么说呢，这些店铺啊往往也在透支着大家的消费热情。天使投资人网经社电子商务中心特邀观察员郭涛就说到，这么一些店铺啊其实呢也是正在陷入越开越亏这样的困境。不要说别的，单说这个九牧杂物社啊作为这个知名的这个连锁店铺啊，2025年的时候他们就陷入到了越开越亏这样的怪圈。去年他们的门店是突破了860家营

收呢也蹭蹭的往上涨啊，达到了 15.37 亿，同比增长 9%。 然而呢，净利润亏损却从2024年的1200万急剧扩大到了8451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越开越亏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说价值、情绪价值营销和商业底层逻辑的脱节。这类门店本来呢是捕捉年轻群体对于新鲜感、仪式感的这种消费心理的需求初衷，凭借着高颜值的装修，还有一些网络爆红的单品，为的呢是快速的引流打卡。然而呢，核心竞争力这块却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建立。店内的商品呢，普遍是贴牌文具、同质化的潮玩、普通的小饰品为主，设计上呢也是高度雷同，品牌呢缺乏这些辨识度，而且呢存在着明显的溢价的情况啊，难以沉淀稳定的复购客群。而且呢，就这个九牧杂货店而言，在扩张这一块呢，他们也都是瞄准这些核心的商圈，因而啊，租金成本就相对比较高。加盟商呢可能奔着这个晨光、知名品牌啊、成熟供应链等等而来，以为说开门就能赚钱。然而啊，实际情况呢就是盲目加速门店布局之下，那这些运营成本增加，最终导致周转困难，使得这个店铺啊也在持续的亏损啊。分析人士认为，当一个年轻人连续三个周末走进三家类似的店铺，发现货架上几乎一模一样，连背景音乐都类似的时候，那种最初的啊一些这个喜悦的感觉啊，还有这些所谓的治愈感啊，就会迅速的消退，取而代之的就会是审美疲劳和消费方面的倦怠了。所以说，如果店铺没有办法在产品的原创设计以及供应链的管理上面实现突破，只靠网红标签短期引流的话，最终只会陷入到越开越亏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说，市面上同样都是卖这些潮玩，为啥泡泡玛特是越卖越火呢？我觉得和它的原创性啊是不无关系的啊。而如果说一味的只是这个照搬，或者说是拿别的这个产品来卖啊，虽然说可能节约掉这个设计啊、原创啊等等这样一些费用，但是啊，更多的就是把核心竞争力拱手让人吧。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个情绪价值消费啊，的确现在呢这种情绪价值经济啊，这所谓的情绪经济已然是成为了现在非常火的这么一个词儿。那根据这个此前啊有这个这一些这个分析机构啊所提到的一些内容啊，这个情绪经济啊可以说呢已然是成为了未来发展当中的一个这个消费引擎啊。从现有的基础来看，我国的目前服务业总体规模呢是这80.9万亿左右。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当中，也是提出到2030年啊，中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上100万亿的新台阶。那么在接下来20万亿的增量当中啊，生活性服务业预计呢将会贡献8到9万亿的这个增长。按照生活性服务业通常占服务业约40%的比重来测算，由此啊也是算出来情绪经济相关领域也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市场份额。2020年1月。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业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也是明确提出了情绪式、体验式的服务，并且呢把它和演出服务、体育赛事服务并列，支持建设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的服务消费新场景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家顶层政策定调之下，各地也是迅速跟进啊。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国潮经济、情绪经济等新业态的模式。浙江在15规划当中也强调要加快发展情绪消费等等新业态。
啥叫情绪经济？本质上呢，这是一种体验经济的高级形态，代表着一种根本。

本性的消费逻辑的转变，从传统的功能性和性价比主导，转向了以情感共鸣、心理慰藉、自我认同作为核心价值的消费模式。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再仅仅的为产品本身而付费，而是为了一段情绪体验、一种情感连接来买单。这种转变背后呢，可以说也是深刻的社会心理变化。数据显示啊，有 73.6% 的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呈现着亚健康的状态啊。其中呢 ,97% 的青年有压力问题， 62.8% 的青年处于中高压力之中，而有 26.9% 的青年啊，可以说是处于高压的状态啊。情绪经济正是在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需求当中找到了一个爆发点，成为缓解心理压力、填补情感缺口的重要载体。根据这个媒体发布的这2029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呢，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的市场规模已然达到了27,185.5亿元，预计啊到2029年将会呈现翻倍级别的增长。情绪经济增长啊，不仅是单一赛道的爆发，而是多个领域共振。从潮玩手办到虚拟陪伴，从疗愈旅行到玄学经济啊，看似分散的赛道可以说都是指向了同一个核心，用产品和服务填补现代人的情感缺口。

所以说啊，这现在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模式啊，是吧，这种所谓的情绪经济啊等等等等啊，那也是标志着人们的消费重心正在从物质转向精神和文化需求，人们愿意为情感、仪式感、愉悦感等等这样一些来付费。二次元的消费呢，可以说也是体现了个性，提供情绪价值，又能满足社交方面的一些需求属性。而作为这些消费的这个新时代，被称为叫做 Z 时代的这个人群，更加注重情感连接、身份认同，他们愿意为热爱和共鸣来买单。

所以说啊，总而言之，那这些情绪价值啊，情绪经济的崛起，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变革，可以说也在反映了社会心态的一些深刻转变。细分来看啊，这种情绪经济消费呢，包括像是游戏娱乐呀，包括像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玄学啊，就是这种这个玄学的这种所谓的经济，还有疗愈经济啊，宠物经济啊，旅游啊，还有呢像是文创 IP 呀、啊，以及啊像是沉浸式的体验啊，还有呢像是这个饮食是吧，奶茶等等这些，还有虚拟情感陪伴 AI， 这些可以说都是未来情绪价值啊可能会体现出来的这个赛道。可以说在人们在这个物质日益丰富的这个今天，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这个满足啊和情感连接的需求可以说也是越发强烈了，所谓精神文明建设吧，对不对？在物质文明之外啊，人们更加追求精神文明的建设，人们对于这方面的需求也催生了新的这种经济形态，可以说也在推动啊服务业向着更高品质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在升级。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消费观念的持续的不断的变化，情绪经济呢有望在未来多个领域都在深入的发展，成为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的一个重要力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平衡创新和规范，如何确保情绪价值真实传递而非虚假的这个营销，将会是行业未来健康发展的关键啊。那么未来的情绪经济不仅是将会创造巨大的市场价值，更可能重塑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啊，在这个商业逻辑当中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最终推动形成更加这个情感充盈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生态和社会文化。我相信这样一个趋势啊，相信也将会成为未来各个商家所着眼的这么一个焦点。谁能够更好的把握住这个市场的风头，谁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了。

8:2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啊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此时刻8:23，再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0度到26度，20度到26度啊。那预计啊，再过一会儿呢，雨会暂时停歇。不过啊，整体来讲，今天啊，雨呢也会断断续续不断持续啊。

九点四，早知道路面方面的消息啊，此时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啊，受到降水的这个影响啊，因此呢，在晋江主要街路这一块，目前啊，这堵车呢都是比较厉害啊，在晋江的基本上，这些主要的道路这一块，世纪大道这个从万达到宝龙这一块啊，还有呢，像是迎宾路啊，从这个文化宫到这个崇德路这一段啊，乃至于说二小周围啊，还有呢，像是这个长兴路上啊，从这个桥南中心一直到这个民心财富中心这些路段啊，那目前呢，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堵车，请大家要注意啊。

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些速报，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啊这一组这个短新闻。来关注到的是5月16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用呢将会上调，单程最高呢将达到170元。来关注到的是商务部发布的数据，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啊，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两组统计数据，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同比增长5.3%。

来关注到的是湖南方面发布了楼市新政，为来湖南的青年啊提供7到14天的免费住宿，对高校毕业生啊发放最长2年的租房补贴。

焦点是早知道，此时刻呢来插播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提醒大家，在晋江这一块啊，全安路和这个兴德路交叉路口往市标的方向有车辆发生了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全安路和兴德路的交叉路口往市标的方向有事故啊，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了，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这新鲜事。本地方面新闻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啊，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也是启动了45周岁以上。

有高危因素的人群有意识的来进行筛查。根据了解呢，肺癌呢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的发病率呢也是常年位居我国的这个恶性肿瘤发病率的这前列。而在晋江来看呢，肺癌呢也是位居这个本地恶性肿瘤的前三位啊。癌症的早筛早诊已经被公认为癌症防控的最为有效的这个途径了。今年以来呢，市委市政府也是把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的早筛列入到了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策略，真正的把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根据有关负责人介绍啊，通过这个肺癌的筛查，那这样的话呢，将早诊率提高到85%以上。对于患者进行进一步的随访观察，或者呢是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治疗啊、手术啊等等，可以说呢，都有这个非常大的提升作用，提高整个这个患病群体的健康生活水平啊。

9:04，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的消息啊，继续和大家呢再来共同关注。关注到的是近期晋江啊，也是依法查处了一处生猪私宰的窝点。那这是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哈、接到这个群众举报之后呢，联合晋江市公安局在安海镇依法查处的这个窝点，现场呢查获了生猪产品，626公斤以上，刀具19把。经过初步查明啊，当事人黄某长期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案值较大，涉嫌到了刑事犯罪。根据介绍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其中也是说到了啊，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屠宰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等这样的一些经营活动，那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那依照刑法第225条的规定，将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经过审理呢，黄某呢也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可以说呢，这个私屠滥宰啊，这样的行为啊，不仅呢是严重破坏着生猪屠宰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经营秩序，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关键啊，它是对于猪肉的这个质量安全还有呢这个公众的身体健康都会构成重大的威胁啊。没有经过这个检验检疫的这些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这些这个猪肉啊，那在这个屠宰之后啊，售卖情况之下呢会容易啊使得这个消费者啊存在一些这个安全等等这方面的隐患。所以说呢，历来啊这个私宰这个行为呢都是执法部门重点打击的这个对象。那这一起案件当中啊，当事人呢也是私宰生猪违规的销售，最终呢也是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也为其他的这相关，也为这个其他的一些人员啊，为这个生猪屠宰的相关从业者啊，可以说也是敲响了警钟。为了切实保障公众身体健康还有生命安全，落实上级部署的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问题整治工作的要求，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也会同公安部门啊，持续的加大线索摸排力度，重拳执法整治。今年初以来呢，已经刑事立案生猪私屠滥宰案件2起，依法扣押生猪产品1.2吨。那目前啊，这2起案件都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

马上呢又到了这个一年的毕业季，那毕业季啊也就意味着升学季的到来。根据这个有关部门的介绍啊，今年的秋季啊，晋江高中教育版图迎来了重要的扩展。晋江一中象山校区、纪言中学、新塘校区、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这三所这名校的分校区都将会在今年九月份同步的开办高中部，预计呢各这个高中部啊，每一个呢都计划招收高一新生220人，总共呢是660人。晋江一中象山校区，也就是现在的实验中学高中部改扩建项目啊，计划投资额度呢是达到了5.1亿，目前的项目也是正在建设当中啊。而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也是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的重点校，全面对接仰正中学本部。通过名师工作室、师资轮岗、骨干引领等等这样一些机制啊，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有活力的师资队伍。那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呢，在2023年启动初中部招生，目前有33个教学班，在校学生啊1600多人啊。而在今年秋季高中部啊正式开办以后呢，晋江经济开发区也将形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覆盖普教、职教和技能培训，为区域的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纪言中学新塘校区也将会在今年秋季迎接高中部的新生，校区占地啊100亩，目前呢有初一初二在校学生620人啊。设置这个高中部以后呢，将会助力新塘街道构建起12年公办教育的完整体系，有效的缓解片区内优质高中学位供应紧张这样的情况。

关注过了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再来关注来自体育这块的一些新闻啊。体育方面新闻，我们呢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 U17 女足亚洲杯这块的情况。那么U17 女足啊，作为这女足国少队吧，那他们呢也是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在这个半决赛当中啊，面对朝鲜队啊，那此前啊，应该说我们在小组赛当中打得不错，三连胜不说，打进15球啊，零失球。八强战当中呢，我们是战胜了印度啊，晋级到了半决赛。那同时呢，也是拿到了世少赛的这个门票啊。半决赛呢对阵朝鲜，确实呢，这也是U17女足啊，面对的真正的考验。朝鲜女足呢也是作为夺冠的热门球队，在过往履历上啊非常的光鲜，在 U17 女足亚洲杯当中啊，八届这个比赛啊，朝鲜女足是全部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而在 U17 女足世界杯上，朝鲜女足呢也是有这个4次啊进入到决赛，并且3次夺得冠军。同样的，在此前啊小组赛阶段啊，U17这个朝鲜女足啊也是这个打得非常不错啊，保持着全胜的战绩。而且呢，在这个对阵韩国的时候，他们也是以3-0战胜了这个对手啊。应该说呢，朝鲜队是非常有实力的啊。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呢，这个朝鲜队呢是在第28分钟的时候率先发难，他们的主力球员于正湘啊，是破门得分。第33分钟哈、那朝鲜队呢也是在这个第一个进球5分钟以后啊，又打破了这个场上的局面，那2-0啊领先的优势啊，确实当时呢一度也是让大家觉得这比赛就交代在这儿了。然而呢，在上半场啊，行将结束的时候呢，中国 U17 女足由刘禹锡在前场跑出了机会啊，凌空破门，那应该说呢，也是把比分扳回了一城。而就在这个下半场开始不久，赵思晴传球呢帮助刘禹锡啊，也是这个再度破门啊。这场比赛刘禹锡也是梅开二度，也就是说在下半场刚一开始的时候，中国U17女足呢就把比分给扳平了。但是呢，这个在这个15分钟以后，又是这个朝鲜队的于正湘啊接到队友的传球破门得分。而第75分钟，于正湘呢头球冲顶啊，这场比赛他也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朝鲜队啊，这最终呢是4-2战胜了中国队啊。输给了朝鲜队之后啊，U17女足呢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亚洲杯的决赛，将这个U17亚洲杯半决赛连续失利的记录呢延续到了7场。要上一次啊，这个中国U17女足晋级亚洲杯的决赛还是在2005年，当时啊，由这个 U17女足的当时这个中国女足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代这个知名的一代名宿啊，马晓旭那场比赛是完成了大四喜啊，6-0打胜韩国队。而如今呢，马晓旭已经是成为了 U17女足的教练，却没有能够延续自己当年的这个辉煌了。同时呢，U17女足也将 U17亚洲杯半决赛负于不输给朝鲜的魔咒呢，延续到了5场。中国女足啊，这5次在 U17亚洲杯半决赛当中对阵朝鲜，都是遗憾的输球了。没办法，毕竟对手确实有点强大，这也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的总结的。足球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意甲这一块的情况啊。谁能想到啊，米兰又回来了。本赛季国际米兰呢也是拿到了意甲冠军和意大利杯的冠军，这是国米队史上第3次获得啊国内的这个双冠王啊。
应该说啊，经历过了这个沉浮之后啊，国际米兰呢，感觉呢又重新站上了意大利足球的这个巅峰。那其他的、啊、除了这个国际米兰之外啊，相信大家可能又仿佛回到了当年那个这意甲意气风发的年代啊，一些熟悉的这名字啊，国际米兰、AC 米兰啊、尤文图斯啊、罗马呀、拉齐奥啊等等啊。那有些球队呢可以说还活跃在这个榜单当中的一线。本赛季最终啊，国际米兰的排名刚刚提到了啊，目前他们已经是夺冠排名榜首，即85分，排名第二的是那不勒斯，排名第三的是尤文图斯，最终啊 AC 米兰是排在了第四啊。那么前四个这是欧冠的名额啊。

体育方面的这个其他消息啊，那么这个世界杯马上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幕了，伊朗队呢也明确表态会参加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然而呢，伊朗足协连出征仪式都举办了，接下来他们将要前往土耳其备战了。可是到目前为止，伊朗队都还没有拿到美国方面的签证，没有一个获批，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事可能就麻烦了一点。5月14号呢，伊朗足协主席塔吉接受采访时也说到，他们要和国际足联举行一次对话，国际足联必须给他们提供保障，是吧？虽然特朗普一再声称欢迎这个伊朗来，但是呢，连签证都不给，请问咋来呢？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个伊朗方面，伊朗这个足协这块对此也是表达不满。根据此前的安排，那么伊朗队呢将会在5月18号的时候前往土耳其，在那里进行训练以及踢一些友谊赛，并且呢完成前往美国的相应的手续。如果能够顺利的拿到签证的话，伊朗呢将会驻扎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世界杯小组赛，伊朗呢将会先后对阵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队。从目前的世界排名来看，伊朗队呢是排在世界排名第21，所在小组当中啊仅次于比利时啊。那对手新西兰和埃及啊，其实呢从这个纸面实力上来看都不如伊朗，所以说伊朗甚至有希望啊小组出线啊。

来关注到的是 CBA 比赛方面的情况。今晚间啊 ，CBA 的四强战就将出场了。那上海对阵北京啊，这京沪大战呢将首先这个将会首先开始。那么上海和北京啊，谁能够晋级总决赛呢？可以说啊，这确实非常的受到大家的瞩目。作为这个知名的球员，同时也担任过教练员的希尔利江，对此呢也是给出了自己的这个答案啊。那么在这个这接受采访时呢，希尔利江也是说到，他认为上海队的阵容啊是更胜一筹。本赛季常规赛23连胜啊，加上季后赛2连胜，上海队的目前是25连胜啊，是 CBA 联赛当中表现最出色的球队。虽然北京队这边阵容来看啊，内线有周琦，有外援麦基，锋线有曾凡博，后场有赵睿，从这个实力上看啊，阵容上也是 CBA 的顶级。但是呢，从这个阵容磨合、球员状态、身体状况这方面来看，希尔利江认为啊，上海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因而他认为啊，在这一次的京沪大战当中，上海会胜出啊。与此同时，上海队呢还有很大的概率啊获得 CBA 的总冠军，因为不论是深圳还是广厦，和上海队相比啊，都是处在下风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会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任期啊4天的时间啊，任期4年的时间。那沃什呢，也是曾经在2006年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的理事。那么近年以来呢，沃什一直对于美联储的相关政策持批评态度，主张呢，要调整美联储的沟通策略和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宣布提名沃什来担任啊这个美联储的新一任主席，而鲍威尔的任期呢也同样将会在当地时间5月15号就到期了。来关注到的是中东战事的外溢影响，石油、天然气的价格上涨，这个呢是中东的冲突所带来的直观的后果。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在中东这一块啊，这是石油、天然气的重要的产地。那除此之外，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也因为这场战事啊而导致了这个供应短缺的加剧。由于呢这个氦气是半导体制造方面不可或缺的原料，因而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会危及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吧。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的氦气生产国，它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球的1/3左右。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那除此之外呢，用于储运低温液氮的罐式集装箱也被困在了波斯湾地区，因而呢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的罐箱也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啊。

0: friends are somewhere else。
1: 8:52，那么9:04早知道，今天节目啊到这就准备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来插播来自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及时的这个路况。大家注意啊，安海镇乔山路成功路的岔口，由北往南方向两车刮擦。那请各位注意，安海镇乔山路和成功路的岔口，由北往南方向有两车刮擦，请各位注意啊。好的，9:04早知道，主播动辄，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俗啊。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步走战略安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九幺点四，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可以说啊，这城市发展一方面呢是经济的不断长足进步，那这一点啊，在晋江可以说呢从各方面都得到了体现，不论是晋江品牌的知名度，亦或是晋江这些品牌的整体产值。再到晋江的这个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啊，连年的攀升，可以说呢印证了晋江的经济也在不断的跃升发展，而这也呢催生了这个晋江经验啊这样的一个县域综合发展和治理方面的一个可以说是经验的总结。而在这个晋江经验当中啊，可以说不仅仅啊是在这个经济发展层面，城市发展方面，晋江经验一样是有借鉴的意义。在晋江啊，城市发展呢，可以说就像刚刚提到的，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数据的提升，还有这个整体啊城市宜居程度的不断提升，而这也是晋江产城人融合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以产促城，以城来引人。来关注到的是，就在前段时间啊，在这个晋江的99溪啊，有不少呢来到这里游玩的市民和游客们啊，也是发现这里啊可以说也是更美了一些。初夏时节，这里的水稻呢刚刚完成种植，嫩绿的稻秧整齐的排在田间，就像是一块块铺开的绿地毯。而在99溪田园风光区当中啊，在这个绿毯之上，鹭鸟成群，有的在蓝天当中飞舞，有的在田间嬉戏，红砖错，绿稻田，蓝蓝的天空，白白的鸟儿，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生态画卷。确实，在99溪田园风光区啊，从这个城市的中间，从楼群的夹缝当中啊，一条小路直走

而来，眼前的景象可以说啊，从这个车流和高楼切换成了大面积的青翠的稻田和红砖古厝。置身在这里啊，可以说呢，不仅有泥土和稻苗的芬芳，不仅有这个溪水的潺潺流水声和清脆的鸟鸣声，可以说啊，这也是这个农村田间这种田园生活给大家带来的惬意与放松啊。九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这一块，应该说啊，鸟类呢还是比较多的，不仅有白鹭，据了解啊，近期呢还能看到其他一些珍稀的这个鸟类。这里呢是东亚和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的通道当中啊重要的一个节点，这里有河流，有稻田，有藕田，有灌木丛等等这样啊一些生态环境，而这样良好的生态也为水鸟还有一些这个涉禽和鸣禽提供了觅食、休息和繁殖的场所，已然成为了多种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迁徙的停歇点。根据九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办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呢，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区已然记录到了400多种鸟类，其中啊，包括多种国家保护物种和罕见的迁徙鸟类啊。当然，这里啊，这鸟类之所以如此的繁多，这个和生态环境的这个改善，可以说呢，也是这密切的相关。不仅呢是在这个九十九溪流域啊，像是在临近的这个石狮，那应该说呢，生态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也是使得在一些这湿地当中啊，出现了很多之前难得一见的鸟类。据了解呢，在石狮的湿地公园，这一次啊，也是同样啊，记录到了彩环。这一数据呢，也是刷新了福建省的历史观测记录啊，一次性有16只彩环在这里出现啊。彩环呢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湿地生态环境改善的标志性物种。早年间啊，由于栖息地减少，它的种群数量啊也是不断在下降。甚至到2000年时，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曾一度宣布啊，彩环在我国绝迹了。直到2009年，这一物种啊才在我国的境内又重新的出现啊。可以说近年来呢，彩环频频的在此地现身，说明泉州地区啊已然是成为了彩环重要的旅居地之一。泉州市观鸟学会会长吴科昭介绍啊，在2021年到现在，彩环呢已经被记录到6次在泉州现身。在2021年的8月，那在石狮的湿地公园记录到了一只彩环，这是这一物种在闽南地区啊首次被发现。2024年的3月，有7只彩环在晋江九十九溪集体出没，成为了当时有记录以来啊最多的一次。而如今呢，16只彩环集体现身，再一次的刷新了观测记录啊。而且呢，根据了解，这些彩环呢在石狮湿地公园已然是停留了1周多的时间，这也是近年来啊他们在整个泉州范围内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彩环呢一般在春秋迁徙的季节短暂的经停泉州，如果要是食物充足、环境安全的话，他们会可能停留1周甚至更久的时间，但一旦受到惊扰的话，就会很快的离开这个地方。一系列珍稀鸟类出现的，以及这些让人非常惬意的景色和这个应该说啊，这些景观啊，应该说都是晋江啊在一直不断的改善这个城市环境，来做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成果。在前不久呢，晋江的护花迷草整治工作可以说已然是成为了这个省级的标杆。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福建省护花迷草除治山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当中也提到，要持续巩固提升护花迷草除治攻坚成果，实现除治清零。作为国际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过去的5年的时间里面，晋江也是加大力度推进湿地生态修复以及保护工作，累计完成了护花迷草除治7635亩，修复红种植红树林一共是2912亩，不断的提升生地的生态效能。在晋江蓝色港湾，可以说潮起潮落之间啊，

绿意盎然，成片的红树林呢也是随风摇曳。红树林的气根在滩涂上交织成了天然的生态网，你能够让这个周围的群众啊，能够呢在这个一年四季欣赏到鸟类的景色，尤其是在这个夏季这一块啊，那这应该说招潮蟹呢在泥滩上持续不断，然后弹吐鱼时不时的吐出水面，然后呢成群的候鸟呢在按时的到来，形成鸟浪涌动的壮观景象。可以说啊，之前这里是一片被护花迷草侵占的绿色荒漠，虽然看起来很绿，但是呢只有一种植物，而且这种植物啊应该说生长之下寸草不生啊。那如今这里呢已然是成为了鱼鸟翔集、人与自然生态共生的滨海绿洲，也成为了护花迷草除蛭的样板工厂。为了守护治理成果，即将呢也是实行了3年的专业管护，把护花迷草日常巡查和海漂垃圾整治相结合，做到巡护无死角、复萌早处置，确保除蛭攻坚呢成效不反弹。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晋江这块呢也是加大除蛭了湿地生态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那晋江呢也是期待着通过统筹宣治护啊，统筹这个宣治护巡管加上其他这几个重要的措施，探索出一条系统治理，再加上应该说机制方面的创新、人民参与，还有呢接续布局这样的湿地保护的这样的一条道路。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人工智能啊，可以说智能也是辅助进入到了这个湿地保护这一块。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啊，使得几位这个调查人员也是感受到湿地调查员的辛苦啊，同时呢，也激起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观念啊，激起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加重视这些。

以说，为了能够做好这个护花迷草的这个整治工作啊，那在长期的这个管护当中，纪检也是积极的探索一些这个管理方面的路径，有效的解决资金短缺以及责任落实啊这些重点的问题。通过和红树林基金还有卡尔美基金的深度合作，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获得一些修复方面的一些资金。那与此同时呢，捐资的企业也在积极践行绿色发展这方面的思路。由此呢，这个我认为啊，这方面啊，可能在保护方面，晋江的这些积极成果也是得到了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除了在这个保护方面，晋江也是不断的获得佳绩之外，在金融方面，晋江呢也是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工作获得了金融上的背书。晋江呢率先和金融机构合作，为这个全市的25万亩湿地购买了生物多样性的相关保险。那么三年以来呢，已经赔付了相关的案例一共是600多元。那么这些湿地那理赔的金额超过35万，可以说已然是对于湿地保护这块资金补充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当前的晋江也是进入到了护花迷草管护的一个全新阶段，随着接下来几年行动的不断的落实完善啊，那么泉州晋江这块的湿地同样的也将会越来越好。那期待着说我们能够啊在餐桌上有更加丰富的一些搭配啊。

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生态保护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除了刚刚提到的关于护花迷草整治以及啊999溪的这个农业生态保护之外呢，在晋江这一块，针对于这个生态环境，可以说啊，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有关内容。那么在今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晋江呢也将提到要建设生态绿美晋江，提升晋江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一些水平。今年一年啊，晋江的城市如何更加的宜居宜业，那更好的完成生态图景的建设呢？晋江啊也是在建设生态绿美晋江基础上，2026年将会继续不断的提升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守护好晋江城市的绿水青山碧海蓝田。那么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是讲到，今年啊，晋江也将会继续的优化拓展蓝绿空间，严格落实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推进养殖围水处理和海洋生态的修复，支持围头湾和深护湾争创国家级的美丽海湾。那么在接受采访时，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金井镇围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平也说道，保护围头美丽海湾的同时呢，也将会继续秉持五色围头、绿色渔村、蓝色海湾、白色沙滩、红色遗址、金色产业，通过争创国家级美丽海湾，呼吁大家呢一起保护围头海这一片海域的生态，然后让大家能够把它打造成为两岸融合、人与自然融合的大湾区。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新一年呢，晋江也将会持续不断的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深化无废城市的建设，实行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碳达峰，推进建陶企业露天堆场进仓入库、绿色运输，还有健全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体系，投入两个每年处理能力在500,000吨以上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畅通再生资源回收循环的利用链条，全面实施绿色建筑标准，新增绿色建筑250万平方米。凤竹集团凤竹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作为晋江市人大代表李明峰，他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凤竹环保呢，从今年开始就投入研发玄武岩新材料，代替原来的石油的这种膜的提炼，一方面降碳，另外一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效益，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和市场份额，从中也是可以说啊，得到了这非常不错的市场红利空间。生态治理方面呢，新一年晋江还将会深化污染综合防治，实施20个大气精准治理减排项目，推动大气污染精准管控技术落地，加强三库一湖一渠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加快东石污水处理厂1期等8个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提升厂站网一体化的运维，推动污水日处理能力提升到68.5万吨。此外呢，加强土壤污染防控，守护净土家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来共同关注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晋江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那么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的主题。对话晋江，此刻呢，我们也来插播来自于这个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在晋江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路口有两车发生事故，请各位注意，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路口两车发生事故，请各位注意。
1: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
2: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个晋江啊生态环境方面建设这块的一些发展情况。应该说啊，在晋江生态环境建设呢一直是备受大家的关注，自上而下可以说啊，对于生态环境方面都是非常的重视。那么就在这个昨天的上午啊，晋江市市长王选阳也专程带队啊，深入到了这个瘸塘溪、侯厝溪、坝头溪以及井林沟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流域，现场督查水质提升和综合治理方面的工作。王选阳呢深入到一线开展巡河，先后来到了瘸塘溪蓝峰小区路段、侯厝溪紫江中学段以及坝头溪庄头村路段，还有井林沟永井路段，实地的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管护、截污纳管、生态修复等等这样的情况，详细听取全市流域治理的总体情况、水质监测数据以及属地治理工作情况的相关汇报，现场呢协调解决治理过程当中存在的难点和堵点一系列问题。王向阳指出啊，流域治理呢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生态品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强化源头管控系统治理，紧盯重点河段关键节点，全面排查整治污水直排、管网破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加快推进治水工程建设，要抓实住宅小区与污分流、排污管控整治，聚焦治理难点，集中发力，不断地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王小阳强调，要统筹治水与防汛两方面的工作，强化连排连调机制，全速推进与污分流改造，畅通水体流通循环，抓实污水治理、排水管控各项工作，要严守地下管道。

0: 专门组织对于晋江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视察。视察组呢也是实地视察了梅岭中片区华润工地扬尘治理项目和磁灶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项目，还有晋江流域99溪晋南大桥水质情况和晋江经济开发区污水明管化改造的情况。视察组也是要求相关部门呢要强化源头治理，完善全流程的监管体系，确保处置环节安全规范，要深化流域治理，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全力推进治水项目建设，要加快配套建设，协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项目能够按期投运，发挥实效，要持续的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施策，确保年度环境保护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的改善。在晋江可以说啊，各个村镇当中啊，村社区也是对于这个各个镇街道村社区也是对于生态环境建设这块持续不断的自行发力。在英林哈，应该说这马山水库周边的环境可以说也在持续不断的向好，这应该说也是使得当地的村民都对于这个生态环境，都对于这个村容村貌的变化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赞赏。一起来关注本台记者编发的这则报道。
1: 在马山水库平坦的水泥道上，只见水库四周种植的樱花、小叶榕、香樟等绿植迎风招展。靠近马山驿站的水库边，几只白鹭悠然自在，一会儿低头找食，一会儿展翅轻飞。
2: 是人流量会比较多吧，因为他这边开了几个唱歌的地方啊，然后就是人的到这边可能会心情会比较放松一些，因为就是看到朋友说这边环境都有所改变嘛，然后就过来就是爬一下山，带小孩来亲近一下大自然这样。
1: 据了解，英林镇大觉山片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为2023年省级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涉及马山村和陈山村。历经近一年的系统治理，该项目于2025年11月通过验收。如今，整个项目焕然一新，成为村民亲近自然、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3: 我记得以前这一块是没开发的，然后现在这一片开发了，而且既保护环境了，然后也把它做成公园，像也可以吸引一些顾客过来参观游玩。
1: 接下来，马山村将主动对接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持续以生态修复加微景观打造为抓手，不断完善水库周边配套设施，引导村民共同守护绿水青山，让更多鸟类在此栖息，打造晋江乡村旅游新地标，让生态修复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民生福祉。
4: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应该说从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块来看啊，晋江的各个珍稀稻可以说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的这个特色。而对于这个晋江这一块，不论是这个山村河湖的发展啊，都得益于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高，应该说啊是政府层面的牵头。就在前不久呢，陵园也召开了第二季度的河长制工作部署会议，部署推进啊这个河长制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那针对于一些比如说常态化的巡河呀，结合汛期防汛呢，还有针对于这个一些重点工作啊等等，都进行了部署。可以说啊，陵园的这个针对于河道方面的一些工作部署，也是晋江整个河长制工作的一个缩影。自上而下啊，可以说由这个晋江的主要领导呢来担任晋江的这个总河长，那也是统筹晋江啊整个范围内地域内的这个水域管理。那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打造这个水体空间，进而提升整个晋江的这个生态质量。可以说一直以来晋江的生态环境建设啊也是不遗余力，那这也是可以说啊收到了相应的成果。就在前不久生态环境

部呢也是命名了一批生态环境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那么晋江也是获评了2025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样的称号。一直以来呢，晋江都深入地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贯穿始终，稳步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并且制定实施晋江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相关规划。那么这一规划可以说呢，也是结合晋江发展优势和城市的特色，那制定了提出了生态制度、生态安全、生态空间，还有生态经济、生态生活、生态文化等等六大体系啊。通过实施42个重点工程项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的开展。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围绕生态立市的目标，晋江强化规划引领，厚植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强化生态治理，全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同时呢，聚焦经济发展高素质，生态环境高颜值，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共绘生态文明新画卷。根据了解呢，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两个示范创建项目啊，是生态环境部保留且仅有的两个创建项目，适用于表彰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实现的一项最高荣誉啊。那此前呢，晋江也是先后获评了先后获评了国家生态市、国家园林城市、福建省首批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市等等这些荣誉称号，这一次也是摘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样的一个国字号的招牌，意味着晋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征程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就在此前，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啊，数字生态文明分论坛当中啊，也是提到了关于这个生态文明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在这个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啊，可以说呢在这个建设此前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并且呢通过数字生态文明成果体验这一块，可以说多角度的展示了全国各地数字生态文明的典型应用方面的一些案例啊。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说呢，在晋江也是取得了一系列的优良的成果。来自泉州晋江生态环境局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的第一季度，晋江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例啊也是达到了100%，可以说呢，这也是最实在的这个普惠的民生福祉啊。近年来呢，晋江市委市政府也是坚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的原则导向，精准发力，纵深推进啊美丽蓝天建设，大气质量呢可以说也是持续的稳中向好。数据显示啊，今年的1到3月，晋江的主要污染物浓度都实现了同比下降，其中啊 PM2.5 浓度呢同比下降了16%， PM10 浓度呢同比下降10%，那臭氧单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浓度也是同比下降了4%。晋江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科学构建高效的快速响应的大气污染防治闭环管控机制，这可以说是持续的改善空气质量、守护群众生态福祉的关键举措。为了精准的破解大气污染治理难题，晋江呢构建大气环境全流程的管控体系，依托细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组分监测数据，综合运用受体模型、空气质量化学传输模型、卫星遥感、走航监测等等一些技术，实现了污染成因精准溯源，为接下来靶向攻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践治理当中呢，晋江建立健全颗粒物快速响应闭环管控机制，实现了全流程响应的闭环管理，建立了大小工地分区分级的管理台账，强化6%扬尘管控，一季度累计巡查77次，整改问题35个，常态化排查建陶企业洗车平台规范使用和原材料堆场抑尘工作的开展情况，整改问题63个，从源头削减颗粒物的排放。同时呢，联合气象部门常态化的开展空气质量研判预警，动态优化管控策略，确保污染应对及时高效。当前晋江大气污染防治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针对短板，晋江生态环境局也将会充分的发挥大气防控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持续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精准发力补齐弱项。那接下来呢，晋江也将会细化颗粒物的闭环管理机制，压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同配合，聚焦粗颗粒物的短板，开展餐饮油烟、露天焚烧、工地扬尘等等这样一些专项整治，提升城市洁净度，同时呢提前部署接下来夏季大气的污染防治攻坚，统筹颗粒物与臭氧的协同治理，大力推进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协同减排，强化移动源、工业源管控，提升污染预警应对能力，以精细化管控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守护市民的蓝天白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水系。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0: 是爱了。
1: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37届金曲奖已于2026年的5月13号公布了完整的入围名单，颁奖典礼将会在6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第37届入围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爱了》。作为金曲奖常客，彭佳慧曾经拿下2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那么今年她带着全新作品《爱了》强势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这一首歌曲也是延续她标志性的铁肺唱腔，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温柔。这是彭佳慧出道多年对爱最直白也是最动人的解读啊，也是她第 N 次征战金曲奖的诚意之作。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一念之间在水中》。作为金曲奖大赢家，吴青峰过往也是多次拿下年度专辑、最佳作词人等大奖。今年他凭借全新的创作专辑《在水中》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两项大奖。来听到吴青峰、齐豫共同带来的《一念之间在水中》。

一念之间在水中，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轻盈空灵，歌词也是充满诗意，把一念之间的执念跟释然唱得细腻又飘渺。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来听到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卢广仲创作鬼才的治愈作品《一夜一夜一夜》。

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把难熬的夜晚唱得温柔又有力量。当然他的嗓音也是自带治愈感啊，简单的旋律藏着最动人的生活共鸣，非常具有卢广仲独有的音乐魅力。在本届的金曲奖，他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作曲人奖项。接下来出场的是萧煌奇，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萧煌奇《Little Monica》啊，非常与众不同的闽南语歌曲。萧煌奇他也是凭借他的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闽南语男歌手、最佳闽南语的专辑两大奖项啊。接下来迎来乐团之声落日飞车的 Wind of Tomorrow， 他们也是常客，曾经拿下3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今年他们凭借这首复古迷幻的英文作品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奖项。

Wind of Tomorrow， 这也是他们标志性的复古迷幻摇滚，慵懒的 guitar 的 riff， 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松弛慵懒的唱腔，就像是傍晚的晚风，温柔又迷离，把这种氛围感拉满，完全是落日飞车独有的复古美学。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李竹新的 Sakura Gansha， 这是一首跨语境的实验作品。去年他以专辑《水》横扫了第36届金曲奖，拿下最佳闽南语专辑、最佳闽南语女歌手三项大奖。今年他再次以这种充满实验色彩的作品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最佳 MV 奖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 Sakura Gansha， 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听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0: 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5: 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情书的主题曲之一。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啊，确实非常值得啊。今天在节目开始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分享精彩。当然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聊的问题是关于车企被约谈的事儿啊，锁店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如果最近有刷到汽车圈的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啊，一条这个热搜，八家车企因为锁店被约谈，报道里提到的2026年3月份，全国的12315平台关于新能源车的 OTA 锁店投诉突然暴增，一个月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273%啊。那最后监管介入，八家车企被约谈，3家被立案调查，2家撤回了案件争议升级包，并承诺恢复性能，并且网上还流传着这8家车企的名单，分别是比亚迪、特斯拉、小鹏、理想、蔚来、问界、极客、爱安。结果这个新闻一出来呢，不光以上这些车企第一时间出来澄清，那自己根本没有被约谈哈、啊。就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副秘书长柳燕也表示，网传相关的监管约谈立案信息均为不实的信息，与事实呢是严重的不符。相关主管部门并未就网传的锁店相关事项开展任何的约谈、立案等监管执法行动。央视网后来也更正了表述，意思是从2020年至今，确实有一些车企因为异常加速、电池起火、OTA 等相关问题被约谈或者是调查，但不是最近这一次，因为锁店集中啊，被集中的约谈的这个8家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因为它戳中了新能源车主最敏感的地方啊。以前咱们买车，发动机是你的，变速箱是你的，油箱多大就多大。那现在买电车，电池包是你的，但电池能不能充满，能不能放干，快充功率给不给你给到最顶啊，动力输出放不放开，很多时候不是你说了算，而是车企后台一个参数说了算。

那很多人一听到锁电两个字啊，立刻就炸了，因为这不只是续航少了几十公里的问题，而是我花钱买了一块电池，结果有一天 OTA 了，它突然变成了缩水版。你说是为了安全我能理解，你说是为了电池保护我也能够理解，但问题是你有没有提前告诉我，有没有让我来选择，有没有把影响讲清楚。我当年为了长续航可是多花了好几万，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跟风的喊打喊杀，也不提这个车企来洗地，咱们要聊的是啊，这条新闻里面假的是什么，真的又是什么？假的是那所谓的八家车企名单吗？最终啊，最近期被集中约团的说法是真的，是车企通过了 OTA 改变了车辆的性能，这件事啊，确实已经成为了新能源车时代绕不开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车越来越像手机，但车和手机最大的区别，手机变慢了，你最多是骂两句，车被偷偷改了参数，影响的是续航，是充电，是安全，也是你当初买车时的那份合同。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锁电啊，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是锁电？说白了就是车企通过 OTA 的远程的升级，或者到店做软件更新的时候，改了你车上的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这个电池的管理参数系统，我们平时也叫做 BMS， 它就像电池包的大脑，决定着这块电池能充到什么程度，能放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限制功率，什么时候电池保护。

0: 大家可以把锁电理解成一个水桶啊，你买车的时候厂家告诉你这个水桶能装100升水，结果车开了几年，某一天做完升级，你发现仪表盘上还是显示满电，但这个满电呢可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满电了，以前真的装了100升啊，现在可能只能让你装90升，但你看着快乐表是100%，但实际上电池真正能用的容量已经被藏起来了一部分。
1: 寒江水漫过又提
0: 岸，这个东西的原理呢其实并不复杂，最常见的一种啊就是限制充电的上限，电池所谓充满其实并不是你肉眼看见电池真的满了，而是 BMS 里面有一个充电截止的电压，车企只要把这个截止电压往下调一点，电池就永远充不到原来那个水平了，你仪表盘上显示100%，但真实可用电量可能已经被打了折，打了折几折你根本是不知道的，只有调整参数的人才知道。

0: 还有一种啊，是限制放电的功率，或者是限制放电的深度。什么意思啊？就是电池里面明明还有电，但是系统不让你继续用，或者你一脚电门踩下去，电机本来可以拿到更多的电流，结果呢 BMS 说不行，给你限制住了。你就会感觉这台车突然怎么变肉了，怎么以前超车非常的轻松，现在踩下去像隔了一层棉花。所以下一个问题，锁电的影响。再往下说啊，锁电带来的影响最直观的就是续航缩水。以前你满电，哎，表显能够跑500公里，实际上跑400公里，现在可能只剩300公里啊。那厂家也不敢限得太狠，让你突然发现有问题。以前冬天打个折你还能接受，毕竟气温低，电池的活性差，这是物理的规律啊。可是你如果发现不管春夏秋冬，不管怎么开，续航就是比以前少一截儿，而且刚好发生在某次的 OTA 或者是到店升级之后，那恭喜你，那基本上可以确定被锁电了。
1: 想当年无声过翻下南洋，我只因留在潮州城
0: 啊。锁电的影响呢，不只是续航动力，也可能是影响充电。比如说以前同样一个快充桩，同样从20%充到80%，你半个小时差不多能搞定。现在你发现充电的曲线明显保守了，功率上不去，后段充电功率掉得更快，充电时间更长。车企当然可以解释，这是为了保护电池，为了安全，为了延长寿命。问题是，这些话听起来都对，但车主真正关心的是，你有没有提前告诉我，你有没有让我选择，有没有把影响写清楚。那了解 OTA 的人都知道啊，每次的 OTA 的推送前都会给你一个升级说明，什么优化电池管理系统，什么提升运行稳定性，什么改善能耗表现，什么增强安全冗余，听起来是不是都没毛病？可是普通消费者哪有能力判断到底优化是为了你的性能，还是厂家为了优化返修率？你点一下同意，满心期待优化之后的系统会更好用，结果优化之后的电池性能已经不是原来的电池性能了。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锁电呢？车企为什么要这么做？站在车企的角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安全风险，还有质保的成本。很多车都有三电的终身质保，还白纸黑字写着在什么什么之内衰减超过多少多少就免费的更换电池。你看看身边的人，有几个真正的换过电池？电池用久了性能就会衰减，内阻会上升啊，那一致性会变差，这些大道理大家都懂。尤其是一些早期的新能源车型，电池技术、热管理水平、 BMS 的策略都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如果几年之后啊，这些电车还在继续按照新车的时候的参数去用，那极端的情况下确实可能增加故障风险，甚至是安全风险。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车企适度的收紧电池策略，延缓衰减，还有控制用电的安全，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可问题是，技术合理并不代表着程序合理，你不能因为自己担心风险就偷偷的把用户花钱买来的能力给砍掉。你更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包装成一句为了你好，因为这台车不是厂家送的，是车主真金白银买回家的。更现实一点的是啊，新能源车从2016年开始销量爆发，第一批的车到现在刚好8年的质保期附近，按照此前的政策要求，新能源乘用车电池等核心部件最低质保一般不低于8年或者是12万公里。对车企来说，老车电池如果集中出现了衰减故障索赔，这不仅仅是一笔非常大的售后成本，也是负面新闻，必然会影响新车销量。所以车企通过软件策略让电池进入一种更保守更偷懒的状态，这个动机是完全成立的。但我觉得啊，这个问题不用说得太满，但大家心里都有数。你把这个电池的充电上限压一压，放电深度收一收，功率输出控一控，电池当然会舒服，寿命当然可能会更长，检测出来的健康度可能没有那么难看。可是对于用户来说，代价是续航短了，动力弱了，充电慢了，车的体验缩水了。所以锁电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是车企做电池保护，而是车企有没有把保护和缩水讲清楚。你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台车现在电池老化了，如果继续用高功率满充满放可能会增加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你升级一个保护策略，升级之后续航可能少多少， 充电可能慢多少，动力可能限制多少，你愿意就升级，不愿意就签署风险告知，那这是商量。我估计啊，后期厂家大概率会这么做。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在 OTA 里面写几句听起来很高级的套话，等车主发现续航短了，动力变弱了，充电变慢了，那再去问售后，售后说这是正常现象，那这就不是技术问题了，这是信任问题。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情况，就是车企把本来硬件上具备

的能力先锁起来，通过后期订阅付费解锁的方式变现。这个逻辑在手机软件游戏行业非常的常见，但是放到汽车上，消费者的接受度就会低很多。因为车不是会员软件，车是大件消费品，你不能让我买车的时候为硬件啊付过一次钱，后面想要完整的能力还要再交一次钱。原先的 Smart 精灵不就是这样吗？前排的座椅加热1299永久解锁，后排座椅加热1999，方向盘加热99包月，299包年，999永久，全套解锁4300元。你说这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聊锁店啊，不要把它简单的理解成车企坏车主惨。真正的问题，新能源车进入到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以后，车企首例的这个权限它是变大的，有没有哈？那发动机多大？以前咱们知道车买回家到底这个发动机是多大的，油箱多大的，这些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哈，对不对？那现在哎，无论你怎么样子哈，这个厂家还是可能通过 OTA 不断的修改它。虽然叫 OTA 的升级叫做常用常新，但这也可能叫做偷偷缩水。这也是我们锁电这件事最值得讨论的地方。表面上是电池容量的问题，本质上是车企和车主之间权力边界的问题。到底在维护安全，还是在转嫁成本？到底是在优化体验，还是在掩盖问题？到底是把用户当车主，还是把用户当作远程可控的终端设备？所以我们不只聊八家车企被约谈是真是假，也不去八卦具体哪一家车企把店给锁了。咱们真正要聊的，当汽车越来越像手机以后，车主到底还能不能真正的对自己的车有知情权、控制权？你觉得呢？有任何问题，关于车的方面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来讨论关于锁电的那些事儿。我们刚才说到了为什么会锁电，以及锁电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锁电是不是违法。那锁电到底合不合法，咱们严谨一点啊，不能说简单的说所有的锁电都是违法。因为车企如果发现电池存在安全隐患，通过正规的召回程序，通过充分告知，通过备案审批，对车辆做完全的安全保护，这个逻辑是可以成立的。但真正的问题是，车企能不能在车主知情啊，不知情不确认不选择的情况下，偷偷的把你的电池容量、充电功率、放电功率、动力输出给改了。

我们说锁定到底合不合法？如果说啊，车企在车主不知情、不确认、不选择的情况下，偷偷的把你的电池容量、充电功率、放电功率、动力输出给改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很难说合法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你买一台新能源车的时候，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动力性能，这些都是你买车时候最核心的判断的依据。买车的时候，厂家告诉你这车能跑多少公里，快充多少分钟，零百加速多少秒，电池容量多少度，结果开了两年，厂家后台一个 OTA， 你的车还是那台车，电池还是那块电池，但能用的上限变低了，能放的下限变高了，充电变慢了，动力变弱了，那这不是优化，这叫单方面的修改规则。燃油车时的你买一台200马力的车，厂家不能开了两年以后，偷偷的变成了160马力，然后告诉你这是为了延长发动机的寿命，这能接受吗？肯定不能。电车时代也一样，不能因为电池是软件管理的，就变成厂家想要怎么管就怎么管。车企手里不能攥着一根你看不见的风筝线，想放多高就放多高，想收多低就收多低。

我们说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啊，车主至少有两个最基本的权利，一个是知情权，一个是选择权。你要升级可以，你要电池保护也可以，但是你要因为安全原因调整 BMS 的策略也不是完全不能商量，但是你必须要把话说清楚，升级的目的是什么，改了哪些参数，升级之后续航会有哪些影响。从民法典的合同逻辑来看，车企卖车的时候承诺的续航、性能、充电能力本质上都属于交易内容的一部分，合同呢一旦成立就不能因为一方想改就改，你可以因为安全问题采取措施，但不能把安全当成万能的挡箭牌。安全问题你该召回就召回，该告知就告知，该承担成本就要承担成本，而不是把风险和成本通过软件的更新转嫁给车主。那从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的角度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啊。车辆运行数据、VIN 码、车主账号、充电习惯、行驶习惯，如果和具体个人绑定，那可能就会涉及到个人的信息保护，车企要采集、分析、处理这些数据，也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更不能在用户不清楚的情况下把这些数据反过来调整车辆的核心性能。

当然最直接的还是 OTA 的监管本身啊。工信部在2021年文件里面就已经说过了，车企在做在线升级要具备安全影响评估、测试验证、实时保障、信息记录等能力，还要向用户告知升级的目的、内容、时长、注意事项和升级结果。到了2025年，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又把这个事情进一步收紧，要求车企实施 OTA 升级要备案，涉及产品主要的参数变更的要取得产品变更的许可并完成备案。更关键的是，文件里面要明确的提到，要避免车企通过 OTA 的升级隐瞒车辆缺陷或者是规避责任。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不能用软件升级来掩盖硬件问题，不能用系统优化来逃避召回的责任，更不能明明是降低车辆能力却包装成提升用户体验。

所以我们说锁电真正的问题啊，不是电池保护这件事的本身，而是程序不透明，权力不对等，责任不清楚。你不能卖车的时候把参数写在海报上，锁电的时候把参数藏在后台里，卖车的时候讲性能，出事的时候讲安全，索赔的时候讲自然衰减，车主一维权就讲一切正常，这个逻辑消费者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下一个问题，车主应该怎么维权？欢迎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车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车主应该怎么样维权呢？如果你怀疑自己的车被锁电了，车主到底该怎么样去维权？先说结论，现阶段很难。车主能不能维权？理论上当然可以，可以要求车企说明升级内容，提供升级前后的技术变化，要求恢复性能，要求赔偿因为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造成的损失。但如果能够证明车企存在故意隐瞒、虚假宣传、诱导升级等行为，甚至可以进一步的讨论欺诈责任。不过啊，这个我也要说实话，退一赔三在法律上的门槛很高，不是你觉得被坑了就一定能成立，你得证明对方有欺诈行为，还得证明这个行为影响了你的购买或者使用的决策，这就需要证明。所以最近的小米的问题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叫做鲨鱼鳃，是不是我们说这个叫降低风速的，最后有这个我们的车主去证明了，然后没有退一赔三，没有退一赔三，所以还是真正比较难的。那普通车主真正难的地方在于，锁电是一件黑盒子里的事儿啊，根本看不到 BMS 的参数，也拿不到升级前后的后台数据，你只能感受到车变短了，车变慢了，车不好用了。但你要证明它是被锁电了，而不是温度、路况、驾驶习惯、电池自然衰减导致的，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不能只靠车主自己维权，因为个人面对车企信息不对称太严重了。真正有效的方式还得监管部门把 OTA 备案、升级说明、参数变更、召回责任这些东西管起来。车企每一次升级到底改了什么、影响什么、谁批准的、该谁备案的、谁负责的，都应该留下记录，这样才能够经得起追溯。所以呢，一句话总结，锁电如果是公开的、合规的、安全召回的一部分，那它可以被讨论，但如果是偷偷的、强制的、模糊的告知的、实质降低车辆的核心性能的，那它就不是技术优化，而是权益缩水。新能源车越来越像手机，但完全汽车不能够按照手机的那套逻辑来玩。手机更新完变卡了，你最多骂两句换个手机，车更新完续航缩短了，动力弱了，充电慢了，损失的可能是几万块的残值，影响的是每天真实的用车的一个体验，严重一点还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安全。

0: something。
1: 所以下一个问题，那我们能怎么办呢？现实一点啊，主要就三个方向。第一呢，就是尽可能的留证据，不要只靠感觉，一定要记录 OTA 升级前后的软件版本升级时间，满电表显的续航，实际的行驶里程，充电桩的记录，充电功率曲线，充入的电量，天气温度，胎压情况，驾驶路线，最好就都保存下来。记录的越完整，后面维权的时候越不容易被一句驾驶习惯不同打发掉。

0: 第二个啊，是找专业的机构做检测，虽然第三方的机构也未必能够拿到底层的 BMS 的参数，但至少可以检测电池的实际可用的容量、健康度、充放电的表现。这个东西不能保证一定赢，但能够让你的维权从自我感觉不对变成数据上的确实异常。维权这件事儿，最怕的是空口说白话，最需要把感受变成证据。第三个就是走投诉和监管渠道，比如12315市场监管部门、工信部相关投诉的渠道，还有车质网这类公开的投诉平台都可以去提交。当然如果你有社交媒体，也可以发帖问问有没有像你一样情况的车友。现在大数据推送的可是相当的精准，你要知道锁电这件事儿，很多时候不是个案，如果是同一批的车型、同一个软件版本，很多车主肯定是在同一的时间段出现了续航的下滑、充电变慢、动力下降，那就不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感觉问题，而可能变成一个群体性的问题。
1: 一封粉皮鞋满半生慌张，风轻轻吹醒了麻醉灯过了年。
0: 说白了，单个车主去找车企，车企可能说你是个案，十个车主去找车企可以说是使用环境不同，100个车主去投诉，事情就开始有分量了。1000个车主集中反馈，监管部门就很难完全看不见了。当然也可以走司法渠道，比如说起诉要求恢复性能、赔偿损失，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主张欺诈。但我说实话，这条路的成本很高，周期很长，结果也不一定理想。普通人有工作、有家庭、有生活，不可能为了几十公里的续航天天去跟这个车企死磕，车企也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并不怕你生气，他怕什么？怕的是你们一起生气。所以现在又是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智能，车企对于车辆的控制能力也在不断增强。锁电也不是2026年才有的事儿，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估计也有。但是它今天能够锁电，你不知道它明天会锁啥。车辆的数据、算法、权限都掌握在车企的手中，消费者往往很难判断一台车到底是正常衰减，还是被后台悄悄地修改了策略。这背后其实不是技术问题，更是新能源时代用户的知情权、使用权和车企控制权之间的矛盾。新能源车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电子产品，而围绕数据和权限的争议，未来可能只会越来越多。
1: 风轻轻吹醒了满嘴灯过了年岁岁。
0: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River 说，真正的解决办法不买就好了，费那劲儿啊。小飞啊说，就像国内的某些车企的种种言行举止，在国外被罚到倾家荡产，所以买啥呢？啊，有些车型是随便修，质保跟车不跟人，是吧？

啊，思路说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买能换电的，是吧？能换电的。啊，阿想说没有信用的企业造就了一批没有信用的企业。ZDQ 说不要进行 OTA， 只相信一开始的。大卫说汽车手机都一样，锁电像像素啊。

好，看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问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嗨嗨哟！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
3: 柱子哥，你别走了，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4: 哎呀，我一个被淘汰的废物，我能干啥呀？
3: 柱子哥，你对咱刘家湾村的一腔热血，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柱子哥，留下来吧，啊，
4: 连春。这有一腔热血又能咋样？这回刘屯又当上村主任了，咱这刘家湾村呢，
5: 嗨，没啥指望了。
3: 哎，怎么能叫没指望呢？
4: 连春
3: 啊，
4: 你那天也看见那个死了丈夫瘸了腿带着俩娃的苦女人了吧？
3: 哦，你是说大村？
4: 是啊，
3: 看到了看到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呢，虽说小儿麻痹走不好路，哎，可他长得多好看呐！啊，还心灵手巧的，用狗尾巴草编的小猫小狗，可神了。哎，对了，我上大学那年他就出嫁了，怎么又回到村里来了？
4: 哎，他可是忒不容易了，前些年老公出车祸死了，公婆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花了不少钱呢，最后还是没了。现在他带着两个娃回到村里，户口呢也迁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3: 听说他家没有救济金。
4: 哎呀，那压根就评不上啊。
3: 啊，为啥？
4: 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啊，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3: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儿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4: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嘞。
3: 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4: 连春，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3: 不，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4: 我是怕
3: 柱子哥，我知道你怕什么啊，就算是为了像大翠这样的穷乡亲，也值得咱们拼一把。他们不是别人，是和我们一起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亲人呢。柱子哥，柱子哥。
5: 连川，我跟你回去，
4: 咱们啊一起冲锋。
1: 刘连春走马上任来，村前的呼沱河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唤起他不少小时候的记忆。村头那棵老槐树正喜滋滋地迎接他回来，他从树下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棵老树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调整低保户人员名单，是第一书记刘连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这不，村支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新低保名单刚刚公布，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闹开了锅。
6: 凭啥取消我们的
7: 你个挨千刀的刘连春，你断了我老婆子的活路，我就死给你看！我的个天呀！
6: 出事了！村婶子倒地下了！
8: 死一寡妇又跑地上撒泼了！
9: 这是他拿手好戏了，咱们快进去看个热闹去。哎呀，
10: 这下狗刘连春喝也活了喽。
6: 出来，
7: 我还不了了，刘连春我不活了。
6: 出来呀，
7: 你这是把我的孤老婆子往死路上逼呀。
11: 他从外边回来了。
6: 哎，好你个刘连春，你可回来了你！你我问你，你凭啥把我刘八级的第一保资格给取消了？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和你没个完！
11: 哎，刘八级，你有事说事。哎呀，动什么手？
6: 刘铁柱，有你什么事啊？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11: 我是党员。只要是咱刘家湾的事儿，我铁柱就得管
12: 啊！没事，
7: 活不了了呀！
12: 八金啊，
7: 活不了！
12: 你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咱们先把崔婶给扶起来，好不好？来，崔婶，你先起来。
7: 刘连春，哎，你别碰我！今天不把我低保名额恢复了，我就死在这儿！
6: 哎呀，对，不恢复，我们就是不走。
12: 好。哎，柱子哥，哎，你去给崔婶搬个板凳来。
11: 哎，好嘞。
12: 来，崔婶啊，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啊。来，坐起来。来，哎，
7: 今儿不把救济金给我，就甭想让我起来。哎呦，
12: 我说崔婶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哎，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7: 你甭跟我说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哎呦，
12: 我说崔婶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儿。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啊，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哎，
7: 那哪儿呢？哪儿蹭上了这是？你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笑什么？
11: 来，
7: 笑什么你们？
11: 哎，崔婶，
7: 跪下。
11: 有什么话啊？您还是坐着说吧。
12: 来，坐啊。
7: 哼，坐着说。刘连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一个孤老婆子，凭啥就享受不了低保？
12: 崔婶啊，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哎，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你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 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嘿嘿，
13: 可不是咋的。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哎呦，
10: 那是一路走一路显摆啊！逢人就说我那大小子又给寄多少钱了，闺女又给我买啥好吃好穿的了，骄傲着嘞，
14: 都记着呢。
12: 就是啊，我说婶儿，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这么自豪。干嘛要去跟吃饭穿衣都困难的乡亲们争什么救济金呢？
7: 那刘大翠儿怎么就评上了？哼，她吃着她男人拿命换来的赔偿金，在人面前还装着一副穷酸相，关着门在家里偷着吃驴肉火烧，你们这不是欺负我这个老寡妇吗？
12: 崔婶儿，我问问您，大翠姐在家里吃驴肉火烧，是您亲眼见到的？
7: 我那倒没有，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哎，
13: 俺们可没这么说过啊，这可是你编排的。
10: 你这老婶子就喜欢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是吧？还说我们？
11: 我说崔婶儿，我铁柱说句公道话。别人嚼大翠姐的舌头根子，您不应该呀。当年我叔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那过得有多难，您都忘了吗？您当年也是从大翠姐现在的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呀。更何况，大翠姐腿脚还有残疾，那她得有多不容易呀。
7: 那她不是有赔偿金吗？可比我强多了。
12: 好好好，今儿呢正好趁着大伙儿都在啊，我就把大翠姐的赔偿金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啊。前几天啊，我和柱子哥去了趟大翠姐婆家的赵家岭村，村里人一提起刘大翠都直竖大拇指，说她是仁义的好媳妇儿。她男人离世没多久，公公婆婆就先后查出了癌症，而且都是到了晚期。一般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治了吧，啊，反正花了钱也治不好啊。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那二老的丧葬费还是村里人帮着凑起来的。那大家伙都看看，这是赵家岭村村委会给大翠开的证明信，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安了手印儿。大家伙传着看看。
15: 我看看。
16: 你看看。
15: 给我看看。哟，哎呦，哎呦，哎呦，出什么意思？
12: 大翠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11: 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她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7: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11: 太过分。
12: 崔婶，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这样对她，您心里是什么滋味？
7: 我
12: 崔婶儿，您是长辈，大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咱们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着，这才像一家人嘛。
7: 哎呀，连春呐，哎，你们忙，婶子就不添乱了。

0: 我把衣服洗洗，这青苔时间长了就洗不掉嘞。行，天儿也不早了，大伙儿也都散了吧。哎，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走饭了。啥啥啥啥啥啥？不还有我呢？啊，
1: 八戒，你也要低保？哎呀，全村人都知道。
2: 我家那真是穷的叮当乱响啊！哎，我穷的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不给我低保，我就活不下去了。哎哎，
3: 刘八戒，知道你为啥娶不上媳妇儿吗？刘铁柱，
1: 你说我为啥娶不上？
2: 全村人都知道。哎，大伙儿啊，一块告诉他。
3: 来，
2: 还有呢，
3: 馋。
1: 吃吃吃吃吃吃，都瞎起啥呼啊！我跟你们一个字儿都说不着，今天我就要榴莲春一句话，这究竟你是给还是不给？
2: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啊，
1: 扳手腕？我掰啥手腕？
2: 就是比力气。
1: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那是绰绰有余啊！
2: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1: 哎呀，比就比，但是你说输了怎么说？
2: 你输了就听我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哼，
2: 那要是你输了呢？哎，那你就给我上低保。那不行。
1: 我不能拿公家的事儿跟你瞎胡闹，这是原则问题。换个别的。哎，那这样，你住村这两年，你就得把我养起来。你管我吃管我喝。
2: 哎，我说刘八斤啊，你臊不臊啊？你居然提这样的要求？可
4: 不咋的，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男人提这样的要求，
2: 可真有你的。
5: 你们别说话，我让你们养了吗？啊，你刘连春，你说行不行？
2: 行。
5: 哎，好，还得有酒有肉。
6: 哎呀，太骚了！
2: 好，好，好，大家做个见证，就这么定了。 来，那就开始了。
7: 来来来，我准备。哎，准备啊！来来来，
2: 开始。
7: 哎，
2: 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抱住吧。
1: 哎，行了，巴金，你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儿啊，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刚过三十岁啊，就舔着脸问政府要救济，哎，你臊不臊？
3: 对呀，铁柱说的对，
4: 就是
3: 你臊不臊
5: 啊？哎呀，
6: 行了，
7: 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能咋办？
8: 哎，巴金，刚才你可是说了啊，大家伙都听见了，让你干啥就干。

0: 察。
1: 哎，对，我们都说了，就是这么说的，别起哄，我认。哎，谁让我输了呢？啊，咱江湖好汉自爱讲信用。
0: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能办到不？
1: 哎，那这突击队能这挣钱不？
2: 我跟你说啊，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啊都是咱们自己做，还能在外边接活呢。哎呀，按劳取酬啊，保证亏不了你。
1: 哎呀，能挣钱那就干呢。
0: 好，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哎，那这救济款的事儿，
1: 哎呀，这以后再说吧。
0: 不反悔？
1: 不反悔。谁？哎，反悔谁？保不得。
3: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而接下来刘连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4: 哎呦，我的刘大主任，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哎，主任，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5: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乎样，手破了算个屁啊！你说说看，咱俩的事儿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4: 对，都不合适，都不合适。那主任，你快说呗！
5: 来，抽烟，来。告诉你，要出大事儿了！
4: 啊，出啥大事了？
5: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4: 啥是三公开呀？
5: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刘连村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是记不住啊，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4: 啥？财务？就咋公开呀？
5: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了？
4: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啊！
5: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拍吗？
4: 哎呀，主任啊，这可咋办呀？主任啊，这可是要坐牢的。我家孩子还那么小，你快想个办法呗，主任。
5: 行了，慌什么呀？你看你吓那个熊样，没想好办法，我能让你到这儿来吗？
4: 有办法了，那啥办法？你快说呗。
5: 哎呀，那个丢卒保车。
4: 丢卒保车？
5: 哎，
4: 我是卒，您是车，您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 把这事给扛下来？
5: 你想啊，扔出去一个，总比一锅端好吧？
4: 那就算我一个人把这事担起来去自首，可人家也得信呐。
5: 哎呀，我啥时候说让你去自首了？
4: 你刚才不是说顶我这个组，保你那个局吗？
5: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走离开刘家湾，让他们找不到你。
4: 我走。哎呀，我能走哪儿去呀、啊、主人呢？
5: 哎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不被人抓到。
4: 这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出逃？
5: 对，你走的时候啊，把账本啊全处理了，无凭无据的，他们查什么呀？
4: 对。哎，主人啊，那我这一走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5: 哎呀，怎么会呢？刘连春那就是个挂职的第一书记。哎呀，在咱们刘家湾村干两年就走人了。我只要没事儿，村主任照干。两年后，这刘家湾照样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你回来，照样干你的会计，位置我保证给你留着。
4: 好，哎，那我走了，这两年我老婆孩子咋办呀？我那儿子才刚上小学，我可是从来没离开过他们呀，主任。
5: 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呢吗？这一点呢，你尽管放心，在咱们刘家湾村，只要有我刘屯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老婆孩子的。
4: 这，
5: 这个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这个丢卒保居之策，保的可不是我刘屯一个人啊。要是咱俩都进去了，你老婆孩子一样没人照顾。现如今，我毕竟还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保你老婆孩子衣食无忧，那肯定没有问题。
6: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7: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8: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9: 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7: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8: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7: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9: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6: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0: 北京时间13:3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几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安海养正路养正中学路段往大深线方向一货车故障，请司机朋友们注意。晋江安海南环路大深路往东石方向一车辆发生了故障，请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还有晋江世纪大道福兴路往市医院方向栈道施工，目前的车流量较大。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到的话题是婚前买房的女性如今怎么样呢？婚前买房的女生一看就不是踏实过日子的。28岁那年，洋洋刚踏进相亲市场，就被这样一句话给泼了冷水。她没想到自己一直视作底气的婚前房产，非但没有成为加分项，反倒成了被挑剔、被贬低的理由。曾几何时，女性婚前买房是许多人眼中清醒独立的选择。社交媒体上，女性独自看房签约的视频广为传播，女生婚前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度成为不少人的共识。但这几年，这套叙事正在悄悄地松动。随着房产贬值，收入不稳，月供趋紧，越来越多女性发现，相亲时只要提到自己有房，对方往往就会变得迟疑，紧接着话题迅速滑向一连串更现实的问题：有没有房贷？月供多少？婚后还贷会不会影响家庭开支？一套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子，原本是女性为自己争取来的安全感，可到了谈婚论嫁时，它却常常变成一笔被反复盘算的账。

那么女性在婚前有房之后，相亲就更困难了吗？杨洋在江苏工作，研究生毕业后，他在2023年买下一套110平的毛坯洋房，总价约240万元。作为独生子女，他买房的初衷很简单，在工作城市扎下根来，也为退休后可能随迁同住的父母准备一个安稳的家。买房时，父母帮他付了首付，月供大部分则由他自己的公积金覆盖，整体贷款压力并不算大。但出乎杨洋预料的是，这套房子竟成了他相亲路上的绊脚石。怎么回事呢？杨洋说，和相亲对象交流时，对方起初还算客气，但一听说他名下有房还背着贷款，态度立马就变了。有些男生自己买了房正在还贷，如果你女方也背着贷款，他们会觉得婚后的压力更重了。26岁的苏冉也在相亲中遇到了类似的困境，她原本只是向相亲男友坦诚自己的资产情况，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就成了两人发生矛盾的导火索。苏冉的房子买于2024年，位于她所居住的山东小城，总价是31.2万元。当时买房更多是出于方便通勤的考虑。去年苏冉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位男生，随后两人开始恋爱。相处中，他坦诚表明自己有婚前房产，公积金可以全额覆盖房贷，预计到2028年就能够还清。即便如此，男友依然十分的介意，两人的关系很快降温。按照苏冉家乡的风俗，婚房通常由男方家庭准备，女方家庭则承担装修费用。可在得知苏冉婚前有房后，男友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希望她卖掉婚前房产，置换一套两人共同的新房，再由她拿卖房的钱支付首付和装修费用，自己则承担后续的房贷。在苏冉看来，这样的安排并不公平，万一以后发生矛盾，这套房子该怎么分呢？法律上有没有保障？我心里没底。何况他和他父母谈买房，一直只是计划，没有任何实质动作。苏冉的担心并非没有现实依据。按照现行司法的解释，如果一方婚前签订购房合同，支付首付并登记在自己名下，婚后双方共同还贷，离婚时房屋通常仍归登记方所有，但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及相应的增值需要对另一方进行补偿。也就是说，婚前房产并不会因为结婚自动变成共同财产，但一旦涉及共同还贷、卖房置换，财产关系就会迅速变得复杂。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男友对她婚前买房这件事的态度。男友称，你婚前买这套房本身就是不信任另一半，给离婚留退路。这些话让苏冉觉得既委屈又荒唐，明明是自己出钱出力早就买下的房产，如今却仿佛凭空损害了男友的利益。苏冉也向男友追问过，如果置换成婚房，未来新房该如何署名呢？双方只说以后再商量，对方只说以后再商量。几个月后过去呢，这件事始终没有明确的结果。房子带来的矛盾加上彩礼金额上的分歧，苏冉最终和男友不欢而散。这次失败的相亲经历让原本期待爱情的他有一些心灰意冷，他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些男性眼中，自己的婚前房产成了一种需要被重新盘算的现实负担。现实中，女性早已成为购房市场中的独立参与者。根据贝壳研究院调研，女性独立购房人数上升，超过70%女性认同婚前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而在58同城和安居客联合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中，45.5%的未婚女性购房理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在如何看待女生婚前买房的相关社交媒体
话题下呢，不少男性表达了相似的顾虑，担心女方收入会优先偿还婚前的房贷，无法共同承担婚后家庭开支，也担心婚前买房的女性太有主见，缺乏协商空间。回过头来看，苏然的母亲曾劝她把钱先留着，等结婚时和男方一起买房，但当时的苏然刚进职场，没有考虑过未来伴侣的问题。比起婚姻，她更在意的是房子带来的通勤便利和安全感。与父母多次沟通之后，她还是先决定买房，没想到2年之后，母亲的担忧竟成了真。

婚前房产成了三观试金石。回忆这段以分手收场的相亲经历，苏冉始终觉得房子只是导火索，让他真正下定决心离开的是对方斤斤计较的态度。在相处过程中，男方不仅约会时常常让他买单，在彩礼问题上也反复讨价还价。直到分手时，苏冉才知道男方家里没有独立住房，经济条件比较有限，他因此更加认定这样缺乏诚意也缺少担当的人并不值得托付终身。某种意义上，婚前买房帮自己提前看清了对方。苏冉的经历并非个例，王晴也因为婚前买房与男友出了一场持久的裂痕。33岁的王晴目前没有结婚，在广州打拼多年，一直租房生活。男友是广东人，家境优渥，父母早已在老家为他准备好了全款的车和房。2024年，眼看广州房价下跌，王晴觉得买房的时机到了。她从恋爱初期开始就明确告诉男友，因为从小居住环境不太好，她一直有要买一套完全属于自己房子的想法。买房前，王晴也主动邀请男友一起去看房，但对方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于是她在家人的陪同下去看房、谈价、签约。那套房条件不错，配套是合适，价格也在她的预算范围内。一周后，她就付了定金。整个过程中，王晴及时和男友沟通，她一再说明，这套房主要用于婚前自住，如果婚后不住在广州，也可以租出去贴补家用。王晴回忆，付定金那天，男友没有在场，她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感，这件事一直让她很介意。在王晴看来，当时两人只交往了几个月，房子的首付、月供和未来相关开支也都由自己承担。既然买房的时机已经成熟，她觉得自己不是必须征得男友同意才能做这个决定。付完定金后，两人为此争吵了3-4个月。那段时间，王晴跑楼盘、交税费、找装修公司，忙得焦头烂额。男友没有帮忙，始终冷眼旁观。每当王晴向他倾诉买房装修的辛苦时，得到的往往只有一句轻飘飘的回应，是你自己要买房的，辛苦也是你自找的。男友冷漠的态度让王晴彻底寒了心。在他看来，男友父母替他备好了房车，不需要他经过奋斗便能拥有安稳的生活。而在男友的观念里，王晴只要去他所在的城市，照样可以过上衣食无忧、有房有车的日子。到最后，王晴渐渐意识到，两人争吵的核心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三观的分歧。男友更看重的是低压力、安稳、优先的小日子，而他期待的未来则是柴米油盐兼具风花雪月。意识到这一点后，他最终接受了一个事实，两人的观念不合，这段关系很难长远。杨洋在相亲过程中见过形形色色的男性，他发现一套婚前房产足以试探出不同人的观念。经济条件好的人通常更欣赏女性独立，对女方婚前有房这件事态度中立，自身背负着房贷，经济条件吃紧的人则容易觉得女方婚前买房会加重婚后负担。还有少数人在得知女方有房后，态度变得格外殷勤，盘算着自己或许能省去准备婚房的成本。很多时候被触动的未必只是账本，还有一些人对婚房该由谁来承担、谁在婚姻里更有底气的固有想象。这些真实又现实的态度让杨洋直观地看清了当下婚恋市场中的利益权衡，也慢慢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说房子是三观的试金石。

其实呢，房子不是问题，算计才是。在过去，绝大多数女性一生未必能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产。可随着社会发展与女性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婚前买房早已不再是稀罕事儿。DT 商业观察2024年轻人购房意愿调查报告显示，女性的潜在购房意愿高于男性。在女性买房的理由中，结婚仅占 17.9%， 远低于男性的 33.9%。 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买房很少是为了结婚或者投资炒作，而是将房子视作一条后路。杨洋就是如此，他说自己买房时根本没有把婚恋放进考虑范围，只是单纯想在工作的城市扎根立足，也为父母未来养老提前做准备。然而一些相亲对象的反应还是让他感到困惑，为什么男性婚前买房常常会被视作有担当，而一旦换成女性，得到的却往往是挑剔、盘问，甚至是批判呢？在杨洋看来，男方对女性婚前贷款买房有所顾虑不难理解，但不该演变成指责和算计。房子的核心属性是居住，是一个人安顿生活的地方，而不是婚恋关系中彼此盘算、相互衡量的筹码。真正能化解分歧的，从来不是谁压过谁，而是两个人能否在尊重的前提下好好商量。后来杨洋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都是北方人，三观契合，相处也融洽。婚前两人都以各自买房，各自背着房贷，丈夫从会过度的追问他房产上的细节，给予的是足够的尊重与信任。婚后等丈夫还清自己的房贷后，还主动提出帮他分担一部分月供，减轻压力。目前两人商量后留下一套房自住，将另一套出租，日子过得温馨而安稳。婚前买房会不会引发矛盾，关键不在房子本身，而在于遇到的人。苏然越来越认同这个观点，她身边有一位朋友同样是婚前贷款买房，并没有因此和丈夫产生矛盾。朋友家境普通，婚前靠自己努力买房，男友不仅没有反对，反而欣赏她的独立。后来两人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又在城里购置了新房，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王晴不觉得女性要不要婚前买房这个问题有标准答案，放在当下的现实中，核心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量力而行。她拿自己举例，买房前她认真评估过收入情况，月供大约占工资的1/3，即便自己独立承担，也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她买的是刚需自住房，而不是带着投资的心态炒房，也没有过度的加杠杆，即便房价波动，也不会造成过大的经济压力。她始终坚持，女性不需要为了所谓的底气，勉强的自己买房。假如要为一套房掏空所有积蓄，背上过重房贷，最后把自己变成房奴，那这样的安全感未必划算，反而得不偿失。鼓励女性婚前买房的舆论高峰主要出现在前几年，彼时楼市仍处于阶段性高位，她经济与女性独立话题被广泛传播，女生要有一套婚前房产也因此被反复包装成独立的象征。现实中有不少女性

在高位入场后被掏空积蓄，又被长期月供牢牢绑定。有人坦言，自己原本是想为独立买单，到头来月供不断挤压生活开支，曾经的骄傲变成现实的负担。杨洋认为，独立的核心是经济自主和思想独立，而不是名下是否拥有房产。他也坦言，自己买房时并没有预料到这几年房价下跌的这么快。如果再来一次，他或许会重新考虑买房的时机，而不是误打误撞的在高位入场。但是王晴从未后悔买房的决定。2025年年末，经历了装修的辛苦之后，他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那一刻，他最强烈的感受是，终于不用再看房东的脸色，不用反复搬家，可以按照喜好布置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套房子重塑了他对婚恋的观念。他说，在自己没有买房的时候，会把有房有车当成一项基础的择偶条件，而现在，有没有房已经不再是他的硬性条件。比起这些外在条件，他更看重的是三观是否契合，人品是否可靠。他计划在40岁之前提前还清大部分房贷，减轻后续压力。房子带来的安全感，加上独立生活的底气，让他既能从容地等待合适的人，也有勇气继续享受单身生活。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机场连接线绿洲路往泉州方向因占道绿化养护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生活中相信很多女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忙了一整天躺下来却想不起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付出了很多换来的却是对方的理所当然，明明已经很累了却不敢停下来，怕一停就被淘汰。家庭、职场、关系、情绪等等，生活的琐碎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压得人喘不过气儿。我们常常在深夜里一个人崩溃，第二天又云淡风轻的硬杠，以为只要吃够了生活的苦，总会等到甜。可现实往往是，苦吃了不少，日子却越过越累。为什么会这样呢？稻盛和夫曾经说，大多数人对吃苦的含义可能理解得太肤浅，低价值的重复劳动，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加思考的埋头硬干，这种低级的苦并不会让人成

首先，第一种就是要吃独立思考的苦，在清醒中破局重生。很多女人陷入困境，不是不够努力，而是被惯性推着走，越累越迷茫。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女外卖员黄小琴的故事。黄小琴和丈夫在杭州开了一家打印店，受环境影响，生意惨淡，负债累累。偶然间，黄小琴听来店里打印的外卖小哥说，跑一天能赚400-500。为了撑起这个家，他抱着试试的心态，注册成为骑手。第一天，黄小琴跑了20几单，赚了173元。他高兴极了，立刻用这笔钱给孩子买了一桶奶粉。换做别人，通常是好好休息，第二天继续跑。但黄小琴不，他开始认真琢磨，既然这个事儿能赚钱，那怎么样能够多跑几单，增加收入呢？他的方向感极差，于是平峰期别人休息时，他就去周边转悠，把每家店铺的位置记在脑子里，把每条小路摸得清清楚楚。他研究订单规律，优化送餐路线，把每一分钟都用在刀刃上。这样高峰期一来，他取餐送餐的时间比别人快一大截，效率大大提高。2个月后，黄小琴跑到了区域第一名。他不断复盘，总结经验，整理出一套跑单方法论，并代教了上千名骑手，逆袭成为队长。你瞧，同样是送外卖，有的人被系统推着走，机械的接单送餐，疲惫收场。有的人在体力劳动里注入脑力，将一份底层工作做出了掌控感，这就是思考的力量。心理学中有一个词叫做习得性无助，意思是当一个人长期只消耗体力，不动用脑力，会慢慢觉得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掌控，最终认命、妥协、放弃自己。要想真正破局，就必须主动洞察事情的本质，理清背后的逻辑与规律，并总结出可行的方法。女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处境，但会改变我们看处境的角度。当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转变，或许出路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第二种就是要吃长期坚持的苦，在沉淀中厚积薄发。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都活得很着急，健身三天想看马甲线，读两本书想变得通透，学半个月技能想靠它赚钱。假如看不到结果，立刻放弃，换个目标，然后抱怨，我明明很努力了呀。但人生最值钱的东西从来都是需要慢慢熬的。主持人张悦采访过菜市场女作家陈慧。陈慧二十

27岁远嫁他乡，40岁离婚收场。曾经他和大多数女孩一样，懵懵懂懂步入婚姻，把全部安全感寄托在一份感情之上。被生活狠狠地磨过之后，他才明白，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赎。2010年，陈慧攒钱买了一台电脑，摆摊之余开始写作。没有人评论，没有人点赞，他写自己的孤独，写菜市场的烟火，写琐碎的日常，一写就是5年。直到有一天，一位编辑看到陈慧的文字，被字里行间的真诚与坚韧打动，帮助他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日拱一卒，功补唐娟。如今陈慧陆续写了5本书，成了别人口中的女作家。长期的坚持让她一字一句将生活的软泥垒砌成墙，从此不必依附他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天。异类当中提到10000小时定律，指出任何领域的专家都需要大约10000小时的刻意练习。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有坚持别人无法的坚持，才能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拥有。郭晶晶曾说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只不过是在枯燥的练习中耐得住寂寞，多了一些坚持。长期坚持一件事，熬的不是体力，而是心性。一旦熬过去，收获的不是一时的回报，而是时间的复利。那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属于你的厚度与底气。

第三种就是要吃向内求索的苦，在独处中丰盈自己。奇葩说里，颜如晶在一期辩题里提到一句话，不合群只是表面孤独，合群了才是真的内心孤独。生活中，许多人总是在成长中逼迫自己去合群，试图在喧闹中摆脱孤独，在人群中寻找安全感。殊不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合群，多半是无效社交和精神内耗。朋友阿文曾经是最怕被说不合群，同事聚餐他次次到场，朋友逛街他奉陪到底，别人闲聊八卦他在一边跟着附和。他明明不喜欢热闹，却硬着头皮加入寒暄，生怕被孤立被毒嫌弃。阿文以为合群就能够换来好人缘，讨好就能得到尊重，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所谓的朋友在背后议论他，阿文呐，没主见，只会跟着别人瞎混。那一刻他如坠冰窖，原来他抛弃本性，费尽心思挤进人群，没有换来真心，反倒弄丢了自己，没有赢得尊重，只换来廉价的评价。从那以后阿文变了，别人追剧闲聊他复盘学习，别人逛街聚会他读书考证。那段日子他看起来很孤独，也被朋友调侃改走高冷路线，但他没有解释，默默坚持。那段向内扎根的时光让他顺利拿下了职业资格证，工作能力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了一个道理，与其费力讨好别人，不如静心丰盈自己。早在几百年前，王阳明就已经参透，道乃人人自足之物，故格物功夫只需扣紧在自家身心上进行。可古往今来，多少人舍本逐末，把时间都给了外界的干扰与诱惑，把精力都耗在了不值得的人和事上，最终弄丢了自己。真正聪明的活法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精心扎根，默默蓄力，不必急着解释，不用刻意合群，把追剧的时间用来学习，把闲聊的精力拿来提升，把讨好别人的心思花在打磨本事上。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弱小时声张无用，强大时不必多说。当自己活成了一道光，同频的人自会寻光而来。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所谓成长就是在痛苦中蜕变，在磨砺中觉醒。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本身就是完成一场自我修行。我们赤手空拳而来，注定要独自面对风雨，独自穿越黑暗。这期间，人人都会经历辛苦，遭遇迷茫，也会在生活的搓磨里，偶尔觉得疲惫，不知所措。但是，没有关系，疲惫时允许自己歇歇脚，迷茫时可以暂时的停一停，只要记得别在消耗自己的苦里沉沦，别在盲目的忙碌中迷失，学会吃高级的苦，在忙碌中保持思考，在浮躁中坚守初心，在非议中坚守自我，渐渐把苦难变成蜕变的力量，在时光里悄悄绽放，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娜丫主持的《乡等安平桥》。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最近呢，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啊，从前天到昨天的上午呢，雨哗啦啦下个不停。那泉州的全市可以说是普降暴雨，尤其呢是山区部分还出现了大暴雨的情况。昨天午后呢，雨势明显的收敛了，天气是转为阴天为主。那么泉州市的气象台也在昨天3:50的时候呢，又解除了这个报警的预警信号。随后呢，泉州市这个防止啊，也解除了防暴雨的应急响应。但今天呢，依然还是有下雨天的情况啊，因为昨天晚上全市是小雨到中雨啊，局部有大雨。那么今天呢是阵雨的天气，阵雨更要小心了，就是会突然间就下起雨来。大家呢还是出行的时候要带一下雨具哈，以防雨水偷偷的袭击我们。那明天呢，这个降水就会逐渐的停歇一下了。白天呢是以阴天为主，偶尔呢还会有阳光会露脸。那么在周末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比较适合出行。同时呢，受到冷空气渗透的影响呢，虽然已经立夏过后了，不过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我们在路上会看到五花八门的穿着，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穿短袖哈，尤其是气温呢反复变化，非常容易感冒。略有下降呢，风力方面呢也是会有所增强的，所以防风衣还是要穿起来的，或者是薄薄的外套啊。那么后天呢，天气会进一步转好，以阴到多云为主，大家呢就可以安排一下，洗一下衣服啊，被单啊，可以洗洗晒晒了。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温度是22到26，明天呢是22到25，后天就是星期天呢是23度到27度。那么下周一呢是多云转阴，23到28度。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抢到5月16号这个闽超的门票呢？可能有的人已经有下单，但没有中签哈。那我买的是5月23号，也希望我能够中签吧。5月16号前几天已经售罄了，一发出来就很快就如果你没有及时关注到，就没有办法买了哈。那么5月16号这个闽超泉州主场对阵的是漳州的比赛哈，将会在我们泉州市的海峡体育中心来进行。赛事期间呢，预计人流车流会高度集中，同时呢，泉州交警也会对周边的一些部分路段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5月16号，也就是明天，明天呢，泉州的公交集团也会同步来开通5条免费的公交专线，设置10个接驳点，方便我们的球迷可以往返赛程。交警部门呢，也倡议啊，广大的市民还有球迷一定要优先来选择绿色公共交通出行，也可以采用了 P+2的一个停车换乘公交的模式，减少现场的交通压力。好，那么在5月16号的下午的5:30到疏散完毕呢，交警部门将会对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周边部分的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核心区呢是安吉路到城东街南侧、东府路东侧，接着呢会去到这个体育街围河的范围，禁止呢一切机动车、还有这个公交接驳车以及应急车辆、安保车辆、持证车辆（包含周边小区住户车辆除外）进入到管控范围内。禁止一切的机动车辆在管控路段里头临时停放。管控区是这样的，城东街南侧到东府路东侧、通源街、丰海路、金庄街还有安吉路围河的范围，禁止一切机动车、公交接驳车、应急车辆、安保车辆还有持证车辆（包含周边小区住户车辆除外）进入到管控范围内。维和道路除外啊，禁止呢一切机动车辆在管控路段内临时停放，指挥引导管控区域内一切车辆往外围绕行。另外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分流区，分流区呢是由我们泉州的山海路到丰海路到洛宾路，还有北迎宾大道、通源街以及东府路的维和范围。当城东片区还有万安片区一旦出现拥堵的情况，会启动分流区的分流措施。
应急分流区呢是万红路到彭山岭隧道、普贤路、老君大道，还有这个平山路以及全秀街，还有通港西街、通港东街、后主大桥、东西大道、南北大道、国道324以及这个北迎宾大道。当分流区呢发生了严重拥堵的时候，立即开展外围分流路径进行疏导工作。那么在闽超期间呢，这一次活动啊，明天5月16号的这一场闽超，我们泉州公交集团也会开通5条免费的公交专线，一共呢是设置了10个接驳点，专线呢在当天的下午的3点开始营运。那么每7到10分钟呢会有一个班次，当晚活动呢结束之前，会有上百部的公交车呢在场馆四周的道路等候球迷搭乘。入场是这样的啊，鲤城区文化宫的接驳点大约是200米，可以到达百脑汇的停车场，然后泉州航空酒店接驳点过人行天桥，步行大约是500米，可以到达大润发，大约是有800个停车位。那步行大概是500米就可以到丰泽广场，大约是300个停车位，还有带头公交站的接驳点，步行大约是500米到泉州五中的城东校区对面体育公园停车场，大约是有500个停车位，还有海峡体育中心的东大门。散场呢就是海峡体育中心的东大门到带头公交站下客点，丰泽广场下客点是过人行天桥，步行到500米到达航空酒店，还有鲤城区的文化宫下客点。公交线路二的入场呢就是领袖天地这个接驳点哈，去往海思博亚酒店的接驳点大约400米，可以到达东海的太和广场，大约是1500个停车位，最后呢是到达海峡体育中心的南门。那么散场呢是从海峡体育中心南门去往海思博亚酒店下客点，最后呢是去往泉州客运中心的汽车站这个下客点。入场就是公交线路三的这个入场呢就是开元盛世广场这个接驳点了，大约呢有将近200个停车位，然后去往偶遇世界，再去到侨乡体育馆的接驳点，大约有600个停车位，还有最后一站呢是泉州市的海峡体育中心的东大门。那么散场的时候呢是海峡体育中心的西门去往侨乡体育馆下客点，再去到偶遇世界对面公交站的下客点，接着呢最后是到达开元盛世广场的下客点。了解到的公交线路四的入场呢是江滨体育公园，也就是万达金街人行天桥对面接驳点哈。万达商场呢大约是有2800个停车位，步行600米可以到达江滨公园，大约是600个停车位。那最后呢是到达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的南门。散场的时候是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南门，最后呢是下客点是在浦西万达金街。还有公交线路五的入场是泉州动车站的接驳点，再去到这个海峡体育中心的东门。乘坐动车入泉的游客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啊搭乘公交专线直达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出租的，还有网约车有设专属的上下车点。出租车的路线散场是在通源街的北侧上车点啊，路线是通源街北侧，再去往通源街东府路，去到这个山海路上高上快速通道老君大道，最后去往市区。出租车的路线是青莲街的西侧路线，是青莲街西侧路段去往青莲街，还有东府路山海路上高速通道老君大道，再去往市区。那么网约车路线散场呢是通源街北侧的上车点，去往通源街东府路山海路上快速通道，最后去往市区。为了配合海峡体育中心这个闽超泉州主场活动期间的交通管制，满足市民观赛出行需求，交发智慧出行公司呢将重点加强小乘电单车和小黄公共自行车的一个现场运维的力度。活动呢会在明天啊，就是明天下午的5点30分到晚上的10点，会在我们泉州的海城花苑广场，还有海峡体育馆的西门，以及中郡世界城等11个核心站点安排
专人值守啊，会驻点值守，然后提供呢借还车的指导、车辆调度还有问题处置服务，确保站点运力可以充足、流转顺畅，全力护航市民便捷往返赛场。

时间过得很快哈，下周呢我们会迎来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这个配套活动有几百场，非常的热闹。像昨天呢，作为518的国际博物馆日福建主会场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福来福往福建文物里的福文化展，是在我们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的3楼展厅开展。根据了解呢，这一次展览是由福建省文物局主办，中国闽台原博物馆、还有福建民俗博物馆以及福建博物院福文化博物馆、福建省专题展览博物馆联盟承办，旨在传承弘扬我们福建的福文化，挖掘展示咱福建省呢可移动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有时代价值。在这个展厅里啊，有来自清代的景德镇这个姚青花的松鹤鹿纹壶，还有这个宋将釉堆贴的龙纹带盖的瓷骨仓，以及这个寿山峨眉石刻佛手水玉摆件，还有近代的粉彩花鸟的纹瓷瓶，还有近代的德化窑的苏韵玉制的这个素胎座檐弥勒，这也是非常珍贵的哈。还有这个清透的清代的这个透雕万福如意纹圆形玉佩，还有20世纪福州德记沈绍安的脱胎文具盘哈。那么提到这个脱胎，其实就是我们的脱胎漆器了啊。还有宋流金的这个叫做诗诗文八角银杯啊，这些珍品也是集中亮相。一件又一件承载了吉祥寓意的馆藏文物，也让我们泉州市民有这样的一个眼福哈，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源远流长以及独具闽地特色的古老的福文化。根据介绍呢，展览还分为寻福、送福、造福、享福、传福这5大主题单元，整合了福建省专题展览博物馆的联盟资源，甄选了全省31家的博物馆，一共是有180多件这些修复的一些文物，然后有配合丰富的图片资料，在追溯8闽的福文化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去展现多元鲜活的福文化遗产，讲述8闽人民和福文化的深厚渊源。这次展览会持续到6月21号，所以时间还是比较长，整整有2个多月的时间。现场呢还设有互动的体验区，以年轻化、生活化的传播形式去拉近大众和福文化的距离，进一步呢擦亮福建福文化的品牌，同时还配套开展福趣同行主题教育活动，让文物中的福运可触可感，浸润日常。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闽台博物馆的另外的一条消息。最近呢，同心共绘闽台原中国闽台博物馆开馆20周年座谈会在我们泉州举行。那么会上的藏品啊捐赠仪式环节，有78岁的两岸信使台胞，哎，这个他也是把自己呢珍藏的5400多件的书信、照片，还有文件以及书籍等一些档案资料呢，正式捐赠给了中国闽台原博物馆。

关于我们台胞田其畅的他的这些作品啊，这些书信大多呢是写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时间呢也是跨度非常长，它又覆盖了两岸关系，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到九二共识形成的关键转折期。他们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了，也是一部呢由普通人书写用血脉串联的两岸民间的交流史。一个人的收藏

再来聊一下这个热点啊，最近真的是刷爆了整个朋友圈，而且每天都有人给我发这个相关消息。最近哈，这个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之后，就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不管是我们华侨界的、学术界的，还有地方志的哈，大家还有包括影视的很多的一些层啊，就是我们的一些群体，他们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啊。那影片呢所展示的一封又一封带着温度和思念的侨批，也是让无数的观众热泪盈眶。虽然这个潮汕方言电影可能讲述的更多是潮汕的侨批的故事，但其实我们泉州人是很能够感受到这种共情的，因为素有侨乡底蕴的泉州留存着海量真实泛黄的侨批遗存，串联起了许许多多像电影当中演绎的温情往事，也刻着我们闽南儿女心中啊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是的，那么我们协会的这个侨批专家黄清海老师呢，他最近也发了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动态啊，他也对这个侨批呢是非常有研究的，而且他此前就是收藏了很多的这个侨批。然后清海老师呢，他对这个侨批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在咱们泉州应该也算得上是侨批大家了啊。他说呢，体悟到了闽南侨民的这个滚烫的真心，如果大家为影片动容，也不妨到泉州来看一下我们真实的侨批，因为在泛黄的字迹当中读懂闽南侨批邂逅被时光珍藏的南洋岁月。是的，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的华侨家庭长大的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共情。你包括我阿泰他们以前是去到了这个南洋哈，就是去泗水，后来他的孩子们是去到了雅加达，然后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居基本上都是华侨，就是也有港澳台的一些同胞。像在我们家旁边的有去菲律宾的，然后去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然后呢前面有去这个港澳台的，有澳门、香港、台湾，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小学时代从幼儿园时代就开始了，我们班就有很多人去香港、去澳门，然后我们也有邻居去台湾哈。港澳台同胞的这个书信啊，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东南亚等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这样的一些信件，其实它是代表着满满的乡愁，尤其是去到东南亚等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信件，我们把它称为是侨批、侨信。侨批呢，其实它不仅仅包括信件，也有很多就是包括寄回来的一些这个叫做侨汇，我们给它统称为侨批哈。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它讲述的是一个跨越山海，连接潮汕和南洋两代人守望的故事。那因为此前呢，我也认识了很多这个潮汕方面的一些专家，我们在探讨的时候说，潮汕的这个地方去南洋的大部分会集结在哪些地方，有分析了一下，他们去泰国的特别多。然后如果说潮汕在过去这个湄洲，湄洲这个地方去泰国的也比较多，那潮汕的去新加坡的也有，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也有，但我们晋江的更多是以菲律宾是会比较多一些。在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的青年叫郑水生和叶淑柔，他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几年之后呢，这个男生就被迫背井离乡下南洋去谋生了。尼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江海万里，心中有你便不觉遥远。遥遥相隔，一直侨批呢就成为彼此互送心意的纽带，字里行间都是化不开的思念。这般深情相守的动人故事，在我们闽南侨批的史册当中其实也是比比皆是的。闽南侨批大全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的第一册先后有收入了非华，像黄开悟侨批有258封，其中呢黄开悟和他的妻子写书就有60多封，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们日常牵挂的和万般嘱咐的一个一些字迹。然后在1903年到1915年的时候，旅飞菲律宾的黄开悟就频繁地寄侨批的家书，持续向他的妻子林选志去汇款寄送物资。可能我们看一下

些信件会比较生活化哈，就没有那么的情意绵绵，更多的是生活的一些琐事。但是呢，其实这种对妻儿的惦念，还有叮嘱家人要照料孩子啊，规整家事啊，也可以显出我们海外游子真的是非常顾家的一个本心。是的，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是非常有共情的，给阿嬷的情书。有机会我们会在节目来专门探讨这个话题，然后会邀请专家来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我们侨批相关的一个文化。

么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了，2026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我们泉州有推出了60场高品质的展览，还有社交活动、学术讲座以及跨省巡演，活动规模非常大，覆盖很广，亮点突出，兼具了历史厚重感和时代的创新性。一场跨越时空连通中外的文化盛宴已经开启了，来泉州感受博物馆文化的魅力吧。

18号国际博物馆日还没有到来，在13号到14号福建竹会场的活动就在我们中国闽台院博物馆展开哈。刚才我们也有介绍了，所以呢相关的一个展览也是非常丰富。然后泉州各大博物馆紧扣的是世界遗产城市品牌活化宋元海丝文脉，推出60场系列活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就举办了山一城水一城，中国外交辞上的山水意境和世界审美展览，跟着瓷器去远航系列主题社教课程，还有德化安溪石狮等一些县域博物馆推出了白瓷手绘适宜文创大赛，以及博物馆奇妙夜、书院文化体验等一些活动，让海丝遗产呢可感可触。那么在5月18号博物馆日之后，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活动会陆续举行，大家可以持续来期待一下。比如说6月1号到8月31号，我们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呢，在伊斯兰文化陈列馆的3楼会举办这个山一城水一城，中国外销瓷上的山水意境与世界审美，展示100多件的外销瓷文物，展现的是山水文瓷器是怎么去适应世界的市场，也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古代先例。5月16号到8月15号呢，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是一脉岐黄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文化展，以侨为媒，以药为媒，以药为桥，4大单元加上场景复原，加上多媒体，讲述了中医药随这个侨胞啊跨洋传播的文明互鉴的故事。各个县市区的博物馆呢，也拿出了珍藏的家底。5月18号到9月30号，泉州市的泉港区博物馆风尾古城泉港海丝文化专题展，在这个风尾镇的义烈庙旁边展出民间收藏家精品海丝文物，展现的是坐东南巨镇感海国文明的泉港海丝基因。那从五一期间呢，一直到6月20号，我们晋江市博物馆在1楼3号展厅有举办百年体育活力晋江馆藏老照片展，将近百张的这个老照片，有分竞技体育、还有群众体育等5个部分，来回望晋江体育的百年精神。

0: 5月13号的下午呢，山海风物文博时光518国际博物馆日福建主会场文创市集是在泉州府文庙广场盛大开始了。虽然当天有下小雨，但挡不住游客和市民的热情。根据了解哈，在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福建省文物局组织各省各级的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350场的主题展览。那么社交互动啊、文创体验、公益服务、研学实践等多元活动，以文物为纽带，以场馆作为平台，搭建古今对话、两岸交流、文明互鉴的文化桥梁，推动博物馆走进大众、贴近生活、连通世界。山海风物文博时光文创市集就是重头戏之一了。文创市集在5月13号到17号每天的3点到晚上的9点来举行，给我们泉州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场创意的视觉体验。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互动打卡方面呢，也有解锁一些文博新玩法。比如说呢，市集是以山海风物文博时光作为主题，围绕见山、听海、扬帆、归藏还有共鸣五大主线，打造了沉浸式的打卡体验。去到我们这个府文庙，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市集还汇聚了多元文化的生力军，有国有的博物馆，也有私有的博物馆哈，包括非遗传承人和文创品牌等多方力量集结。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哈，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包括我们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这一众的博物馆全部集体亮相，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博文创产品。好，那么轻松一下，待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给你到来了，就要给你。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最近呢，我们晋江活化存量公共空间，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入选福建省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第一批。原本呢闲置的街道啊广场的一些公共空间呢，现在已经蜕变为市民休闲消费的新地标了。记者了解到，当前泉州呢正在积极推动一批低效存量空间与闲置资源通过多元改造实现再生，多维度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居民的一个幸福感。我们晋江呢这次入选经验的核心呢，在于通过精准提升存量公共空间的品质，构建起了公共环境的改善，还有市场价值提升以及社会资本跟进、区域整体繁荣的可持续更新的闭环。那么在改造过程当中呢，通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植入适配功能以及优化空间的风貌，以环境的系统性改造撬动价值攀升，进而呢可以吸引呢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投资运营。在瑞光路改造当中呢，针对界面陈旧、活力不足等一些痛点，有通过实施白改黑还有景观提升工程，有效激活了街区的商业潜力，带动呢沿线18户的业主自发出资40多万元来升级店面，实现了从这个消极背街啊向活力界面的转型。那么在帝豪广场改造过程当中呢，通过了打破封闭格局、植入微露营等一些公共场景，显著呢就增强了空间的一个商业外溢的效应啊，直接呢吸引了相邻酒店等一些主体投入了将近1000万元来进行配套升级，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态势。在我们泉州呢，随着一个又一个街道社区的闲置存量空间被有序的激活，不仅仅的改善了人居环境，也显著呢增强了社区的造险能力。你比如说呢，像在泉州这个鲤城区海滨街道的损物社区，就清理了居民区内的散乱的这些坟地，把空间呢改造为集休闲、健身、观景于一体的口袋公园，实现了死角变乐园。那么在丰泽区的城东街道的东兴社区的育才花苑呢，也是针对哈这个楼栋架空层很杂乱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清整，把它呢打造为邻里活动中心。这个地方呢，也是精准服务老年群体，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那另外在惠安，惠安县的这个网川村呢，就把二里古街有一座闲置的古民居，给它活化利用为这个网婆女文化体验馆。在集中展示民俗文化的同时，设置了沉浸式的体验区，把它呢，就是留在哈乡土记忆的同时，能够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文旅的新标杆。近年来，泉州围绕存量空间品质提升和闲置空间活化利用，持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比如说像我们泉州市抓城建体品质2025年专项行动方案，就有明确提出要盘活小微空间，打造城市会客厅。泉州市抓城建体品质城市更新2026年专项的行动方案，就明确支持低效楼宇和传统商业设施通过功能转化实现资产的盘活。那么今年3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泉州市城市更新办法，也是明确了既有建筑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的具体范畴，为空间活化利用呢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与此同时，全市通过向开展小区的公共资源大起底的行动，建立可以盘活资源台账，有效增加了公共的收益，在降低居民负担的同时啊，切实推动了居住品质的跃升。小区架空层还有闲置地，社区里的老旧建筑，城市里的公共广场的一些闲置空间和存量空间，曾经呢是城市里的低效角落，
现在我们泉州也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了啊，把这类空间呢进行一个蜕变，有的成了居民的休闲乐园，有的做空中花园，有的成了老年人的健康驿站，有的成为邻里中心，有的成了年轻人的创业乌托邦，有的则是通过市场化运营实现了可持续造血。居民们在家门口就收获了便利还有实惠，通过闲置资源活化、精准化功能的植入，泉州让一个又一个沉睡的空间变身便民惠民的公共阵地。例如像有一些小区呢，就利用闲置空间打造这个健康小屋，更好的服务社区居民的健康问题和服务。还有这个闲置空间，有的打造这个篮球场，有办起了篮球赛。

还有乒乓球桌等一些设施，为辖区老年人提供就近休闲、健身娱乐，让老年群体足不出小区就可以享受休闲乐趣。同时，五号楼的闲置空间呢，也被打造成了健康小屋，让居民在小区里就可以享受到基础康养的服务。那么针对居民普遍所期盼的增加这运动场地的诉求，东兴社区呢也是进一步啊，利用小区的闲置空地升级改造，建成带顶棚的篮球场，解决雨天无法户外锻炼的难题，并且呢同步配套了建设儿童滑梯、健身路径、儿童篮球场等一些设施，覆盖老年、中青年还有少儿全年龄段的运动休闲需求，让闲置空间成了全龄乐园。举个例子啊，像泉州这个圣湖小区改造之后的百姓书屋，也提供了给居民有一个看书的好地方。还有社区里的口袋公园，就有提供了一个长者食堂，也方便了周边社区的一些老年人啊，就是没有地方吃饭啊，或者是解决煮饭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泉州，越来越多的小区把曾经的闲置地转变为为民解民需，然后惠民的宝藏地。例如像我们走进丰泽区的泉秀街道，有登兴社区这个党建家邻里中心中医理疗室就飘出了淡淡的艾草香，居民们正在享受理疗服务。作为典型的安置房片区，登兴社区老年人就是集中在一起，公共服务需求也多样化了。2025年以来，社区盘活有将近2500平方米的闲置空间，因地制宜打造了覆盖医疗康养、文体娱乐，还有便民服务等功能的各类特色空间，达到了40多个。那今年还会不断的增加，也让不同年龄段的一些居民都可以各得其乐。还有我们晋江啊，晋江梅岭街道这个竹园社区的竹园小区，一场呢对公共资源的大摸底。那么此前呢，其实这个竹园小区也有进行了第一就是这个电梯改造哈，利用这个闲置的一些地方改造这个电梯，原来他们是楼梯嘛，楼梯房，那现在改造了电梯也更方便一些老年人上下楼，也其实通过呢就是集资来做这个电梯，也提高了他当地的这个整个房屋它的一个社会价值。因为楼梯房呢现在是相对来说它的整个市场价值是有一些降低的，那么有了电梯，对于它的整个这个房价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哈。那么一场的对公共资源的大摸底，也让1211.18平方米的闲置空间也是重获新生。你比如说竹园社区就通过规划空置的一些场地，把边角架空层有改造成储藏室，把26栋原物业收费处改建为越童年儿童友好中心，然后把6栋的网格站隔壁空间有升级为银龄康养中心，而且还在广场规划了综合活动场、儿童健身院和健身路径，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一个便民服务的网络。

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庆江就是盘活一些闲置用地的具体的一些案例哈。截止到今年五月份，泉州全市呢已经建成了口袋公园超过了700个。那么我们晋江全市建成口袋公园有58个。什么叫口袋公园呢？就是闲置的一些用地，周边的一些杂草荒地啊，废弃边角地，给它盘活起来了啊，完美的贴合适宜城市更新和美晋江的乡村振兴的一个主题。例如说在我们的安海安东村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塔安东村这个地方哈。这个村内呢有一个死角，常年是堆积垃圾的一个荒山闲置荒地，我们把它称为是垃圾山。那么改造成校占地1230平方米，变身含有休闲凉亭、健身步道、灯光篮球场，还有文明主题

墙绘的乡村综合休闲公园，彻底呢消除了卫生死角，补齐了镇村的休闲配套。还有在陈代镇，陈代镇的这个岸兜村就有建了一个适老化的闽南主题口袋公园。原来这个地方呢，它是村内是零散的闲置宅基地，杂乱边角空地。那么企业呢，就是有捐资，全额捐资来打造，占地了600平方米，融入了红砖燕尾脊的闽南元素，配套了老年的卵石康养步道，还有棋牌休憩区，以及儿童游乐区、智能健身设施，城乡更新加上敬老民生双结合。走进这个英林镇，有一个高湖村啊，这个地方就建了一个乡村亲子休闲公园。原来这个地方呢是长期啊杂草丛生、没有人管理的一个村集体的闲置空地。那么本土的企业呢就出了40多万进行改造，配套儿童滑梯呀、游乐设施、景观绿化，成为了高湖村呢全村村民日常遛娃、休闲散步的乡村网红的小公园。还有在我们的池店镇的南门外社区生态滨水公园，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河道旁荒芜闲置的边角荒地，现在呢打造了之后，沿河绿色生态飘带，铺设慢行步道、景观绿化、休闲节点，盘活了沿江低效的闲置土地，升级片区人居的生态环境。再来走进紫茂镇啊，紫茂镇这个杨店村有大块闲置统筹生态公园，这块地就比较大了哈，35亩长期征收荒芜、无人利用的闲置地块，村集体呢统筹土地流转，盘活沉睡的存量土地，连片打造了乡村生态绿地、休闲公园，同步完善镇村路网、人居配套，以土地呢盘活带动乡村的全面发展。还有像这个龙湖镇的烧灰村，老旧废弃的水利站旧址，拆除破旧的旧房，然后盘活了80平方的老旧地块，扩建了成为380多平方的一个闽南乡村风情休闲的小广场。在新塘街道也有，就是苏塘社区，原来是一个废弃的老龙眼的果园微公园，保留原生古树的果树，清理杂草还有杂乱的一些地方，就把它进行改造，作为一个林下休闲步道、邻里康养的小游园。那么烧灰村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它这个盘活老榕树下闲置杂地，打造的是榕树下邻里口袋公园，保留啊闽南古村风水古树的文脉。是的，我们一直在关注哈，就是最近我们泉州也一直在说，如果大家有发现乡村啊或者周边呢有一些古树古木哈，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汇报，把它保护下来，要先保护后开发。然后另外我们还关注到，像泉州里城这个海滨街道有一个笋坞社区，这个笋坞社区呢就改造了一个老城口袋公园，原来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村内历史遗留的一些闲置地块，非常的脏乱差哈，那现在呢改造之后，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跟古城更有机的一个衔接了。还有一个古榕巷的古树口袋公园，就是先保留保护这个古榕树，依托老城的百年古榕树的闲置坡地，没有拆一些古迹，不拆不毁这个古树，梯田式的盘活杂乱的闲置地块，去打造适宜老城林下文化休闲空间。那么在泉州丰泽区也有几个像后坑古树群的口袋公园，盘活市区荒废的古树闲置坡地，加固保护百年的古榕树，整理呢坑洼杂乱的空地，打造的是老城生态的人文公园。还有城东的东兴社区，盘活小区的楼栋闲置架空空地，道路闲置退借地块，建成了社区便民的口袋游园。在东海有一个叫金瓯文化公园，保留了宫庙、古厝还有古榕树适宜的原生风貌，盘活老城闲置地块，融入的是海丝红砖、燕尾脊的闽南元素，变身适宜文化主题口袋公园。
还有就是洛江区，洛江区有一个古店社区玉芬公园哈，它的原址呢是一个废弃的积水闲置的水塘，经常呢都感觉非常臭啊，非常的脏乱差。那么全面的清淤整治之后，既有水，然后又有步道，非常的美。现在建成了灯光球场、健身步道、儿童游乐一体化的社区综合公园了。再来看一下实施各个镇街，你比如说大量城中村的老旧厂房，还有拆迁遗留的闲置地，批量改造城郊口袋公园、乡村生态游园，同步联动的是泉州湾滨海闲置滩涂，打造滨海休闲绿带。是的，整体盘活的模式有多种多样，总之呢就是不让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浪费了哈，所以大家要有效的去整合。你比如说城区的模式就是道路边角地、拆迁留白地，还有老旧厂区的闲置地，以及城市口袋公园街角便民绿地。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努力方向。另外像乡村，哎，乡村也有很多呀，像村集体的荒置宅基地呀，还有废旧的一些老旧基建啊，村口的一些杂乱荒地，可以给它盘活，做一个什么微景观啦，或者是乡村休闲公园啊，村居生态小广场啦，或者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也可以嘛。像有的一些乡村做得很好，它就是比如说一小块地，它就做一个红砖墙，做一个微景观，或者在这个地方摆放几个这个石凳，让来往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有机会来到乡村，可以坐一坐休息一下，这也挺好的。还有适宜特色的模式，适宜古迹周边有一些闲置零散的地块，不要浪费，哎，把它盘活起来，做一个文旅加民生双功能的游园，千年文脉加城乡人居的双向提升。所以你比如说提到我们安平桥，那安平桥周边有很多乡村，也希望大家能够依托这个安平桥这样的一个适宜文化，可以做大做强，类似我们曾代村，哎，我们的这个西安村，这些呢都非常有这个地理的一个优势。那么资金的模式有很多了，像政府专项统筹，然后有的是乡闲企业有捐资，有的是村民共建共治，总之呢多元去拓展吧，低成本快落地，长效便民。其实说到闲置用地的盘活，不仅仅是公共资源地，我觉得自家的一些地也可以给它盘活。如果说您家里有一些这个农村的一些用地啊，或者是一些院子废弃了闲置的，还是要给它盘活起来。前段时间呢有采访一个书法家，然后他就在讲说他把他老家的这个院子重新规整一下，因为长期没怎么住嘛，那老家的这个院子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不宜居。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农村的一些自建房，一些破旧的一些老房子，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庭院给它捋一捋，有的时候呢这个庭院哎恢复了一个新的生机以后，也是非常宜居，适合什么下午茶呀，或者是家庭这个聚会啊，我觉得都非常好的一些地方哈，不要浪费了。然后有一些田地也不要让它荒废，可以盘活再耕种起来。现在这个有机蔬菜卖的还挺贵的，如果有时间自己种一种啊，养一养啊，我觉得也是特别休闲的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交通路况。晋江迎宾路建设银行路段发生了一起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然后晋江机场连接线的这个绿洲路往泉州方向，因为占道绿化养护，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还有晋江的大桥上往这个晋江方向哈，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注意。晋江池店凤池路交警中队路段一轮三轮车发生故障了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还有在晋江的双龙路华侨职校路段，因为学校放学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两个施工的地方啊，一个是在晋江世纪大道福兴路往市医院方向有占道施工，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晋新路的南港路因为占道施工，车流量较大，提醒注意。还有一个绿化带的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啊，这个机场连接线绿洲路往泉州方向在进行一个绿化养护。好的，那明天呢是5月16号，也是我们泉州这个主场哈、啊，就是闽超的比赛的一个时间，所以明天下午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交通管制泉州市区哈，所以大家如果有购票要去看闽超的话，要提前出发规划好一下路线。如果有到泉州市区去办事情啊，或者是去游玩的话，也注意一下哈，这个交通管制，遵循我们的交通法律法规。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晋江是一座历史悠久、故事丰富的城市，伊优美、发达、开放、包容、充满活力，这几个美加起来，才是真正的美。大美。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说有了网络之后呢，我们可以在线让自己冲浪啊。那今天呢，我也对于网络世界有了一个朋友圈的解读。我的领导看了我的朋友圈之后还给我点赞，我说这是四旬中年妇女在线冲浪学习的结果。其实我想说呢，有了网络世界之后呢，大家其实真的可以通过网络改变自己很多的这个生活的一些状态啊，也会让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节奏。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特别贴近日常又值得我们细细琢磨的话题，就是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便利，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小伙伴马上举手说，我就是送外卖。有了外卖之后，我吃啥我都能有。先感谢网络啊，我还能实时看看我的骑手究竟到哪了。很多人可能真的会说，足不出户可以买遍天下，是一键打车不用风吹日晒，是海量信息随手可查。但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互联网最了不起的地方从来也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而是它悄悄抹平了距离，缩短了等待，接住了我们每一个细碎的要求，也让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啊都多了很多的从容、温暖和底气。它让远方变得不再遥远，让求助有处可去，也让我们平凡的生活多了无数种便捷又温柔的可能。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在你的生活里互联网带来的最戳心最实用的这份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怎么说，都有着哪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互联网带给自己这个便利的一些体会啊。小雨说最便利的就是异地就医能够直接结算，不用再带着一堆的单据来回跑了。最近这段时间呢，刚好在这方面呢就是有需求，所以是真的是深有体会啊，给生病的家人省了太多太多的心和力。微信当中的佳明说，出门也不用带现金和银行卡啦，一不手机走天下，丢三落四的人也不怕付不了钱。所以呢，现在对于我自己而言，这个手机哪怕丢了我都不太害怕，因为也有那个非常智能的这种这个锁屏的功能哈，而且还能够找到手机，通过网络找到自己的手机哈。微信当中的曼奇说，想家的时候能够随时和老家的父母通上视频电话，哪怕隔着千里万里也能够天天看见彼此的笑脸。嗯，说的真不错。所以有了互联网之后呢，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变得多姿多彩了许多。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一起网络冲浪，来说一说互联网带给我们自己实打实的便利，实打实的体会啊。你觉得带给自己最大的便利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让我们的体脂率不断降低的七个习惯啊，这个特别适合我来学习一下。哎呀，觉得最近自己又胖了，当然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啊。体脂率呢，其实反映了脂肪重量在人体总重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又称我们的体脂百分数。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介绍说，总结了几个能够让我们的体脂率不断下降的生活小习惯，大家可以学起来。一个就是多喝水，每天要保证喝2000毫升啊。这个有的时候你一吃东西吃多之后，撑的胃挺难受的，然后这玩意儿其实你就喝少了。还有就是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比如说一片全麦面包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其实这些都能够让自己呢就感受到说，哎，我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睡眠充足，尽量的减少熬夜，早睡早起。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熬夜的话呢，至少做到规律，就比如说晚上12点睡觉，争取早上8点起床，按照这个习惯来调整自己的作息。接下来就是放慢吃饭的速度，一定要让自己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这个事儿，很多人尤其是男生，他就真的不太会注意到这个事情，他认为说我细嚼慢咽特别娘。这娘不娘，这个健康很重要，又不让你一边吃饭一边翻兰花指，吃慢点没关系，你哥们儿吃得快让他先走，是吧？男人吃饭为什么一定要人陪着？你个人不会吃个人的吗？你对吧？就让自己吃慢一点，你管他呢，他吃得快啊，他吃快他身体不好，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所以很多男生他为了面子，然后让自己呢就是我吃的最快，男人就非得争第一。这玩意儿你说你当什么快男呢？你吃饭慢点吃，放慢速度，男生女生都是放慢自己的吃饭速度，一定要细嚼慢咽，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尽量让自己细嚼慢咽，能吃1个小时别吃10分钟。如果说你着急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或者你现在吃饭的时间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短了，没办法没时间了，那没整啊，你就是那就快点扒拉着吃呗。那这没办法是吧，就咱不抬杠，就实打实的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尽量让自己吃饭慢一点，细嚼慢咽。还有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啊，先吃水果再吃蔬菜，然后才吃肉和主食。当然如果说血糖比较高的人，水果这玩意儿你也省了吧，你基本也就啊告别水果吧。倒也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都不能吃，就是一些含糖，就是果糖比较少的一些水果是可以让自己尝试一下，像苹果啊还有莓果类的啊，像什么蓝莓这些应该也是 OK 的。最后呢2点啊，一个是下午3点以后不要大量吃水果，好多男生就是我来根香蕉吧，我吃个葡萄吧。不要太馋。

后呢，就是饭后啊，靠墙站十五分钟，尤其对我们的腰腹部、腿部的赘肉比较多的一些人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学起来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让自己的体脂率呢变低的这些好的办法、好的方法，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啊，就是要注意个人的口腔卫生，不然的话呢，你都亲不了嘴儿。不是说你口腔不卫生就不配亲嘴儿，而是你口腔不卫生，连你亲嘴儿的基本的条件它都已经不具备了。马上要过520了，亲嘴儿这件事儿多重要啊！整个的一个节日的氛围全在亲嘴上体现了。如果你不能亲嘴，过这个节注定比较遗憾。最近浙江温州刚刚开启新婚生活的小周就被满嘴的小瘤子给折磨了。为什么满嘴长小瘤子呢？这个牙龈啊反复肿胀增生，不仅疼痛还出血，连张嘴吃饭甚至接吻都成了难题。哎呀，这个瘤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牙齿也是日渐松动移位呀。医生指出说了，这个牙龈瘤通常是慢性炎症刺激引起的反应性增生，并非真正的肿瘤。小周的情况的根源呢，就在于牙齿清洁不到位导致的慢性牙周炎，局部切除未清除根本病因，所以呢就复发并且加重了牙周问题。经过系统的治疗之后呢，小周的牙龈肿胀明显消退，牙齿松动的程度也有所改善。医生提醒说了，牙周病早期的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口臭啊，这些容易被忽视，等到牙齿松动移位了，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一旦发现要尽早治疗。

0: 啊，有些人说谈恋爱非得亲嘴吗？啊，也不一定，也可以柏拉图式的恋爱是吧？用心谈，用心交流也是可以的。咱不追求这么物质啊，也可以。但问题就是说你疼啊，
1: 哎，
0: 你就算不亲嘴的话，你这个牙你还有别的用呢，是吧？你吃东西，你嚼东西，你不费劲吗？你肯定你也费劲，你也难受，是不是？你也疼啊，所以还是为了自己考虑，自己考量。一张嘴，就是自己这个满嘴大瘤子，也容易吓着别人，
1: 哎，
0: 对象也容易吓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跟各位说，这个口腔卫生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事情呢，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当然，有些人也不要说自己是单身狗，没人在意啊。你不在意，你自己的健康你得在意，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就觉得说不要。

非得说啊，我不谈恋爱，我什么我都不用在乎。这个世界上哪怕都真的是没有你爱的人，没有你在意的人了，也要学会自己爱自己，爱人爱己，风生水起。爱我老己，更加风生水起。好吧，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啊，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小伙伴都能够在个人卫生这个问题上呢，多多的注意一下。是吧，要看一下自己，其实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个人卫生也反映出了别人是否愿意来跟你近距离的社交。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好这个个人卫生，在社交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尴尬，而且在恋爱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更加的自由自在。有想法就可以去实践，所以说呢，就是不要给自己的爱情制造这么多的阻碍，本身现在找到真爱就很难啊。OK， 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了互联网之后您觉得带给自己的生活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啊！各位小伙伴觉得有了互联网之后，带给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节目当中的思彤说，我觉得线上办事太方便了，像社保啊、公积金啊、证件啊这些办理，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够搞定了，不用再跑政务大厅去排队。微信当中的王浩宇说，导航

忙救了我这个路痴的狗命。不管去陌生的城市还是去小巷子里，再也不会迷路，然后呢也不会让自己感觉爱的魔力转圈圈，安全感都已经拉满了。所以对自己而言呢，有了网络之后呢，我可以让自己想去哪就去哪，就感觉自己就是可以无所不能，哪哪都能去啊，哪哪都能走，瞬间觉得自己自由又自在了。

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上班族其实最懂互联网的便利了，外卖和线上买菜让下班晚的人也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了，不用再累到不想做饭就饿肚子啊！确实是，就是比如说你在开会的时候，可以悄悄地拿起手机点个外卖，算好了这个时间，然后呢把这些菜都送到家，到家之后叮咣一顿做，这时间就节省好了，然后呢很快就能够让自己吃上一口热乎饭了，还都是新鲜的啊，省去了自己逛菜市场的一个烦恼。所以说呢，有了网络之后呢，确实让我们的吃货啊，就是节约了不少的时间啊。关键就是说你得会做，当然也可以去买那些快手菜啊，不用怎么做的，比如说泡面那些，或者是一些啊你认为比较好的预制菜，这些其实也都可以让自己呢去尝试着这个个人 DIY 一下，还有一些半成品啊。像我以前还买过那些什么那个面包胚啊，然后回来自己 DIY 那个汉堡之类的啊，吃完之后那叫一个胖。微信当中的小南说，云端储存我觉得太像了，也是网络世界的典型代表，照片啊文件啊工作资料啊永远都不会丢，换手机也不用怕数据丢失。是啊，有的时候呢记载自己的心目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呢需要一些存储的 U 盘啊硬盘啊，但这个东西你又觉得用得太累，所以怎么办呢？有了云之后，如果云知道，有了云端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些便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通过我们的网络来实现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的网络的一些便利，也是网络带给我们这些永远都不会消失的记忆，甚至在你翻看这些网络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特别的好，也会回忆起曾经幸福的那些点点滴滴，比如说和自己的媳妇儿抱着孩子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这张合影，把他当个头像之类的，是吧？也是很不错的，对吧？所以哪怕两口子悲冷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张照片始终能够唤起自己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所以互联网的记忆不会让人丢失，我们很多美好的存储啊也可以放在云端当中，让自己慢慢的去欣赏。风过无痕，那网络世界会给你留有你想要的痕迹，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网上好好做人，不要留下不好的一些轨迹，因为互联网真的是有记忆。好吧，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也让我们知道了，在互联网当中也要一样的去守规矩。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觉得这个互联网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体验啊，来说一说这个互联网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的博文说，我之前用过线上问诊也挺方便的，以前觉得不靠谱，觉得说小毛病的话呢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啊，用不用跑医院去挂号排队，在家就可以咨询医生，但是前提条件是得小毛病才行。微信当中的俊豪说，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吧，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哈，刮风下雨也能够轻松出门，不用苦等公交车啊。我觉得我靠这个共享单车啊，让自己可以在小城里面穿梭，真的是开心极了。微信当中的雨桐说，网课和线上的学习吧，不管是考证、学技能还是

0: 孩子补课，足不出户就能够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也真的是很不错。是啊，人要不停的学习啊，像我们单位就有一位老哥哥，坚持学习啊，非常优秀。所以说呢，就很多时候不要让自己服老，是吧？老当益壮，姜还得是老的啦。虽然人年纪大，但是你只要学习之后，你会觉得你是最有文化的那个老人，也是让人感觉挺有魅力的。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真的特别特别的有含金量，它的这个含金量一直在上升，大家一定要让自己与时俱进啊。人老但是知识不能老啊，跟着一起去学习，这网上啥都有，学吧啊，刷到啥就学点啥。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真的啊，我刷到啥我就学点啥。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些小这个短视频做得非常不错，我就觉得这就是给我自己报的网课。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也来等待您的互动啊，说一说网络世界互联网带给你的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和最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手上的小水泡究竟是什么啊？就是一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的食指啊、中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指头的这个边缘上啊，就是会长一些小水泡啊，一长那么几颗啊，还有点聚堆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每到了夏天，有不少人的手掌就会莫名的出现一些小水泡，有的还很痒。那么这些小水泡呢，大概率就是自己的汗疱疹啊，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容易复发的湿疹的类型。它们的壁很厚，通常不会自己破掉，而是在几周之内慢慢的干涸，然后呢再脱皮。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教授就提醒大家说了，其实很多人呢因为瘙痒难忍，会忍不住去掐破它们，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其实还是蛮大的。第一个就是破掉的皮肤会暴露出鲜红的真皮层，让原本的瘙痒变成刺痛。第二个呢，就是破损的皮肤呢容易被细菌或者是病毒来感染，容易导致发炎甚至是化脓，反而延长恢复的时间。那么对于轻度的这个汗疱疹呢，其实等待自愈是最好的方法。早期可以用炉甘石洗剂去外擦，目的就是干燥止痒。如果已经进入到了脱皮期，可以用凡士林等一些保湿产品帮助修复皮肤的屏障。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也介绍说，那么这种呢汗疱疹啊，这种手就是天生啊就不太适合做家务。哎呀妈耶，这一下你说的因祸得福的一个真实写照目的就是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接触了洗洁精洗衣液就会加重皮肤瘙痒和脱皮，这比做了美甲还好使啊。做美甲我有时候都会说服我自己戴上手套是不是也可以去完成一些，但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不用干了，因为我如果干家务活的话呢，这个汗疱疹它就会反反复复的来折磨人，我不要这样的受折磨，所以没福咱们得硬想，有苦我们也不吃，只要长了汗疱疹的手咱们就不去做家务啊，容易复发是不是？

导致我们的手掌、手指等一些部位出现身在线的这个小水泡啊。所以大家听到这儿之后啊，咱甭管什么原因复发的，反正是说家务活这个事儿就不能干了。如果你手上也有这个问题的话呢，告诉你的家人，这活儿咱只是干不了一点儿。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长这个汗疱疹啊，确实是很折磨人，疼不疼痒不痒的，有的时候你给它挠破了之后，确实还容易让自己呢有这个发炎或者是说这个传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啊，咱们都着重的来注意到自己手部的干燥吧，健康是最重要的。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下一条的热搜的这个互动之前啊，来跟大家一起重复一下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如果说来观察到我们的生活都是离不开互联网世界的，你觉得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便利啊，最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半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夏天防晒要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啊。这是什么颜色呢？其实我今天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也有跟小伙伴探讨了一下，有很多人说反正不能穿黑色就对了、防晒效果好不要穿黑色。谁跟你说的？别人甚至会认为说穿白色应该比较防晒，是吗？恰恰相反，最防晒的衣服的颜色其实是红色，其次是黑色，最后才是白色。红色的光在可见光谱当中呢波长最长，因此呢红色衣服就能够有效的来吸收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将其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到达皮肤的量。那么在同等面料之下呢，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就越好，红色大于黑色，黑色大于橘色，橘色大于白色，也就是说防晒效果好的话呢，首选红，其次黑，然后就是橘，最后才是白色。也就只有这几个颜色啊是比较防晒的，那这几个颜色就是

按照他们的一个防晒效果的排名，就是红黑橘白。那大家在选择防晒衣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给自己选择？但我想说，虽然白色在这四个颜色当中啊，四种防晒颜色当中它是最墨的，但为什么我们更愿意去选择它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穿上之后相对其他几个颜色来讲没那么热。我就想选浅点的颜色，它吸收热辐射比较少，晒起来之后不像黑色那么烫。我在防晒的同时，我还要注意这个衣服穿在我身上是不是烫，这在福建非常的重要。就后羿射日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在福建都没给我射明白，这留这么大一个太阳，真给我晒完了。浅色衣服其实不防晒那也没关系，至少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这个浅色衣服穿在身上，它能够让我自己防点热也是挺好的。黑色的防晒衣穿在自己身上那是挺热的，所以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吧啊。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论证来讲，黑色其实是比白色更加的防晒一些。那各位小伙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啊。同时呢，在夏天我们需要防晒的时候呢，也不仅仅啊，可以通过穿衣服来进行解决，也可以呢通过搭配这个太阳帽啊，还有这个遮阳伞啊，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些遮阳的物品来帮助到自己来进行防晒。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爱喝粥和爱喝咖啡的人都沉默了，指粥和咖啡的联名。这个名字真的是让人感觉有点醍醐灌顶。提神醒脑咖啡粥。所以这个提神醒脑咖啡粥是怎么个情况？

提神醒脑咖啡粥啊，我觉得其实这么喝起来让人感觉好像有点像什么燕麦粥啊，咖啡味儿的燕麦粥是吧啊。有点像什么银耳粥、燕窝粥啊，就是那种让我感觉好像很坏顺。咖啡粥固然奇怪，其实香蕉葡萄粥也不太正常。我看了一下它下面这个菜谱，有香菇蔬菜粥，这个挺正常的。香蕉葡萄粥这个真的，还是挺新奇的啊。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味道混合起来可能喝完了之后也让人感觉挺开心吧，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点了一杯咖啡里面加满了小料，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挺有意思啊。其实在喝咖啡的时候啊，加一点自己喜欢的料在里面，你也会思路大开。我之前买过那种五颜六色的芋圆回来自己煮，煮完了之后呢，我也把咖啡倒在里面，用咖啡做汤底，意外的好喝。就拿铁咖啡汤底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兑上点牛奶，兑上一份浓缩咖啡放在里面，哇，这个真的吃下去之后满足。咖啡味的四果汤其实我也曾经想研究过来着，就是我自己去打一份四果汤回来，然后我兑点咖啡在里面，倒点奶粉呢，或者整点椰浆啊，来个那种什么生椰拿铁四果汤，哎，这思路打开不错啊！这夏天可以让自己在家 DIY 一下。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感受到的互联网带给自己生活当中的极大的便利，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变化。聊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自己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啊改变自己生活的这些感觉啊，觉得互联网带给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便利究竟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曹心怡说，互联网能够让小众的需求也被满足啊，想买的一些特色好物、小众书籍网上都能找到，就算是没有那种这个大的网站啊，我们通过一些二手转让也能够搜到啊，在这个跳蚤市场当中，网络的跳蚤市场当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用到处跑实体店啊，觉得真的是方便极了啊，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这个方式啊，结交到认识到那些同样喜欢这些东西的这个小伙伴，成为网友挺好的。以前笔友还得互相寄信啊，然后要等很久，网友的话是想聊就聊，想吐槽就吐槽。节目当中的泽宇说，线上缴纳水电费呀，我夏天的时候呢也不用让自己呢顶着个大太阳到处跑了。交话费呀，也不用让自己记着几号几号去营业厅了啊，躺着就能够把生活的琐事去搞定，真的是方便极了。微信当中的宇恒说，线上买菜、线上办公、线上上课，让生活和工作没有完全的这个停摆的状态，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去接线。节目当中的若曦说，异地恋全靠互联网的支撑，随时随地分享日常，打语音视频，距离再远也都不是情感的障碍了。所以说看到了没有，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别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异地，有了互联网你可以时时刻刻的去联系，就看他是第几时间回复你的信息。很多人说，我的对象晚一秒回复我的信息我都觉得他出轨了，他劈腿了，晚了几秒之后他在外面就有别的鬼了。但我想说，其实真正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无论过去我们觉得纸短情长啊，从前车马慢，让我们觉得爱情的沟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转化，到我们现在互联网的便利可以时时刻刻的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都想说只要心有了彼此的共鸣，爱情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所以呢，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更多的知己，找到适合的爱人，也可以在我们的互联网上找到永远都不会失联的状态，一直沟通你我，连接心灵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身边感受到的这个网络世界啊，有了网络之后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最大的便利，还有那些这个非常出色的这个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佳宁说，共享文档其实挺方便职场人的，异地写作多人修改，不用来回传文件，这效率直接就翻倍了。蒋明轩说，老年机也能够视频通话呀，让不会用复杂功能的爷爷奶奶能够随时看到孙辈儿，实在是太暖心了。卢雨欣在节目当中说，线上购票挺香的，电影票、车票、门票提前预约不用排队，再也不用怕跑空票啊。那微信当中的子豪说，翻译软件解决了语言障碍，出国旅游看外文的资料也不用怕让自己听不懂看不懂，现在还有那种实时翻译的那种这个小机器，你带着它之后你可以出国，然后呢在那个国外啊，第一时间就是没有语言的障碍，可以跟对方来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啊。微信当中的婉宁说，互联网让资讯实时可达，不管是家乡的事儿还是天下的事儿，

0: 打开手机就能第一时间让我知道。嗯，包打听。好啦，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生活的便利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the band。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小伙伴啊分享一下，一万块钱买榴莲，咱付款就付个十一万。就是一万块钱买榴莲，这可能应该就是囤货啊，就是进货对吧哈、啊？纯个人吃的话，我觉得，一万块钱有点挺多的。最近在河南，公司左手倒右手啊，怎么把我的钱给倒走了呢？何女士向记者反映说，自己的丈夫几个月前买了11480元的榴莲，但是付款的时候不小心多按了一个四，变成了114804元。中间这几个月夫妻俩一直都没发现，直到昨天何女士发现钱付错之后，紧急联系商家要求退款，却被商家告知说我都已经还给你了。何女士询问才得知，当时公司的销售知道多付了钱，就向财务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财务直接将这笔钱打到了销售的银行卡上。销售知道多赚钱了，但是没有告知老板，这销售实在是，你这不义之财你就这么拿，你这现在转账都没有就查不着你吗？是吧，网络多发达呀，你今天聊什么话题？网络都留痕呢对吧？钱从哪出去的？风从哪刮的？雨从哪下的？你以为顺藤摸不着瓜摸不着你啊？这销售你这人怎么敢的呢？这个不是个小数，十万块钱的。所以虽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因为我穷，我这辈子不可能付一下子付出去十一万，但就是说你这个过程对吧，财务心术不正，公司就岌岌可危。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从自己内部的这个风纪来开始抓一抓。但作为老板心也挺大，多付了十个 W 你自己都发现不了，好几个月以后才发现，这也不大行，所以要及时查账对吧哈。像我手里有一块钱，我都得紧紧的握着，生怕风给我刮走了。这种查账巴不得一天都得让自己查一次，看看公司上的账究竟还对不对。行吧，爱吃榴莲的小伙伴咱们要注意了，付款的时候呢注意。

别多摁几个零。当然啊，咱们在这个不仅仅啊是这个买榴莲的场景，任何的一些购物的这个场景，我们可能都得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金钱上的一个把握啊，发现问题之后呢，及时的来进行处理和反馈。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约晚饭？为什么呢？因为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边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为什么约午饭很简单啊？这个约晚饭、啊、很简单，就是因为晚上时间长啊，吃的久啊，有的聊啊，时间它比较的宽裕、啊。这中午你急吃呼啦的，你吃完饭你下午你不上班不打卡呀？你不刷脸你不挣钱。工作日不先提，有些人说放假的时候也爱约个晚饭，可不是白天还得让自己补觉的。那打工人晚上熬夜都熬习惯了，晚饭正合适。有些人说午饭点的话明明没那么多人，午饭点大家不都得想休息吗？像我这种过午不食的人有几个，说来也非常搞笑啊！我前段时间特别想吃自助餐，然后呢就想让自己去吃顿大的，后来那个自助餐卖的是晚餐券，我就给自己劝退了。我想说应该让自己去吃午餐，晚上吃完之后会胖，虽然这是一顿放纵餐，我最近不仅是放纵的有点放荡了。我那是觉得说这个一看是晚餐券还是没让自己囤得下去，就希望哪天中午啊自己这个一时兴起，然后就吃一顿这个中午的一个自助餐。虽然中午的自助餐的花样不如晚上多，但是那也行了，够我吃了，反正我吃的那几样基本上中午也都有。更想让自己呢在中午的时候呢大快朵颐，然后晚上让自己实现16+8。中午时间节奏比较的快一点，很难有充足的时间深入交流感情，晚上夜色朦胧喝点小酒，咱这喝酒别开车、然后还可以来谈一谈彼此想要聊的一些话。晚饭自带松弛感啊，不像这个午饭需要赶场，时间宽裕啊，可以让自己多吃一些。其实约晚饭这件事儿呢，看似是一个时间选择，背后呢，其实也有我们现代人的时间精力和情绪的一次合谋。就是我们选的其实不是一顿饭，而是一天当中最适合放松、最能够深度连接的那几个小时。对于一个减肥的女生来讲，愿意跟你一起吃晚饭的就是真爱。所以我就在思考，哪天我能约一个人吃晚饭，我跟你讲一定要珍惜我。我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告别晚饭了。对于大多数的上班族和学生来说呢，午饭时间往往就被压缩在一个短短的一小时左右，那中午的饭局就像是插播广告，还没聊几句就得匆匆结账赶回工位或者是教室，心思还在被下午的任务给牵绊着。而晚饭就不一样了，一天的工作和学习都已经结束了，后面没有硬件的安排在催促，时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酒量都掌握在自己的肚子里，可以慢慢的吃，慢慢的聊，慢慢的喝，不用担心冷场他就得散场、所以说呢，餐后的生活也可以延伸更多的可能性啊！吃完饭之后咱们溜达溜达呢，去一个酒店唱唱歌，不然去干嘛？睡觉的话也可以看看夜景啊，也没什么不可以啊，对吧？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精力模式也都发生了变化，对吧？所以提前约好晚饭还有一个隐藏的心理奖赏，就是从早上醒来就知道晚上有顿好吃的在等着我，整个人的心都会变得特别有盼头，这一天日子真有盼头，一整天的心情都可以被这份小小的期待所点亮，仿佛整个白天都在为晚上的相聚做铺垫，我要晚上去吃顿好的。当然又有些人偏爱反其道而行之啊，就是为了养生选择把大餐放在中午，就像我这种变态。有的因为孩子早睡而渐渐退出了夜场的社交，谁以前还不是夜场小王子小公主来着。有的纯粹就是早上根本起不来，约早饭也成为了一场需要熬穿了夜才能够实现的黑色幽默。但是综合来看啊，晚饭之所以成为大多数人的默认选项，恰恰是因为它在时间和情绪之间找到了这个最舒适、最舒服、最平衡的点。
好吧，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约晚饭的人？如果是的话，祝你晚餐愉快，这个点儿咱们一起去赴宴，晚上吃好喝好啊。

OK， 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整点之后，各位朋友，大家都有哪些啊？这个关于我们互联网世界带给自己极大便利的这些体验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小夏，节目当中说互联网让求职也更便捷了，线上投简历啊，线上面试啊，也不用跑遍各个城市去找工作。雨桐说电子驾照、电子身份证，出门忘了带证件，我们现在都不怕了，手机里面的凭证就能用，也比较省心。子轩说线上健身课不用去健身房去办卡，我在家跟着就能练，而且呢也不用担心说健身房跑了倒了，自己想几点练就几点练，打开之后就有课哈。公子宇说线上的客服还能够随时解决问题啊，然后一直叫我亲那个就是我觉得也真的是挺亲的啊。买东西遇到问题用软件就能够这个解决，然后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故障还能够实时在线找到人来帮忙。节目当中的俊涛说现在电子发票互联网也挺方便的，消费之后自动归集，不用再保管纸质发票，报销也更加简单，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很多的忙。微信当中的小宋说线上家长会我也开过，上班族不用请假去学校了，在家就能跟老师来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挺好的。微信当中的宇恒说为什么没有人说电子医保凭证呢，看病买药直接刷手机，不用带医保卡，也不怕丢卡，也不怕自己耽误就医，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微信当中的白俊言说互联网最大的便利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被生活温柔以待，小事不折腾，难事有办法，线上自助办理，不用看时间，不用等人工，24小时都可以解决问题，太适合我们各行各业的人类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真诚又温暖的分享，我相信呢在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个最大的便利，也不是什么科技本身有多么的酷炫，就是把便捷，然后呢把这个温暖、公平、底气都揉进了咱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当中，抹平了距离的隔阂，减少了生活的折腾啊，接住了我们每一个细碎的需求，也让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少了很多麻烦，多了几分从容，少了距离，多了陪伴，少了无助，多了底气。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科技最终的意义从来都是服务于人类，愿我们都能够借着互联网的光，把日子过得更加轻松，更加温暖，更加自在。虽然我们也怀念过去手写的日子，但是呢也更加珍惜现在互联网的急速的发展带给我们生活当中便利的一些体验，可以让自己手写记录，也可以让自己通过云端来记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让自己变得丰富又多彩。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

0: 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金科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

0: 营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 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 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

0: 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

0: 生。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

0: 新的介绍。
1: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4: 不敢表扬。
5: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6: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7: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 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7: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不过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8: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9: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0: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3: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 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14: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5: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4: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6: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4: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7: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4: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5: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 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8: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19: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8: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20: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8: 游客张先生：
21: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一些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18: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22: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4: 三棵树马上住，
2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5: 广西金嗓子，
2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28: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一些尝过氯化钙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 他们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近江思
3: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近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近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分享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首先开篇的这一首绝对是本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新人两项大奖的热门入围亮点，陈娴静带着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完整入围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

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新生代创作女生陈贤静用松弛又慵懒的这种唱腔，把年轻人日常的小情绪、小治愈写进旋律当中。那么她用这种轻快的节奏，也是告诉我们，生活本就该简单一点，能每天 happy 就不必纠结 emo 跟伤感。在本届竞争空前激烈的华语女歌手入围名单里面，她作为新生代代表，和蔡依林、彭佳慧、单依纯等人同台角逐，本身就是对创作新人最大的肯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CJ MIT 春天的花。

随着 MIT 春天的花，乍一听有点萧煌奇的感觉，后面又有点 Coldplay 的这一种英伦摇滚的感觉啊。金曲奖从来不只是聚焦主流大牌，更愿意看见小众音乐人的用心创作。那么在今年金曲奖入围名单里面，这位歌手也是留下了属于春日音乐的温柔一笔。下面这位也是金曲奖的常客葛仲山，他常耕这个嘻哈 R&B 领域多年，接下来这一首毕业也是紧扣成长告别蜕变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Hey,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1: 来自葛中山毕业。葛中山重回金曲奖的视野，这首《毕业》也是以入围之姿登上了37届金曲奖舞台。那么，作为华语说唱跟流行融合的代表性音乐人，他依旧是带着标志性的节奏唱腔，给我们带来这一首非常，有可听性的作品啊。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来自陈怡婷，30好几。

三十好几是人生一个很特别的节点，有慌张，有沉淀，有妥协，也有坚持。陈怡婷用极具故事感的闽南语的唱腔，把三十岁之后的人生感悟娓娓道来。金曲奖的闽南语的演唱类创作类的入围作品向来是备受关注的，而这一首歌曲也是凭借走心的词作成功入围，唱出了很多这些熟龄听众的心声啊。平安祥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一首歌曲依旧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来自吴贝雅，看你几个安尼我就放心，这也是闽南语流行创作里面极具代表性的入围作品。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彩虹跑到水里面嘞。
1: 哎，那边有一只鱼。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展，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起，你不要说甜言蜜语，他一句不听。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北京时间20: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静，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三集。从2017年3月起，航天员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就是这一年，载人航天遭遇重大挫折。

0: 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失败。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发射前的地面试车都是成功的，而且我们预想了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成败性的问题。
1: 这等于是没有先兆的心脏骤停啊。
2: 是发动机里的推进剂突然供不上吗？可怎么会呢？
3: 是咱们国家在新时代航天事业中重之又重的一环，不仅要完成空间站建设、探月三期的重要任务，对火星探测、大型航天器发射来说也都不可替代。
1: 是，很多载荷只有胖五有能力发射。
3: 胖五势力中国航天的整个时间线可能要向后推迟至少一到两年了。
0: 其实差几十秒就脱离地心引力了，就不会坠入大海了。
2: 是啊，就算飘在太空，那失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难看。
1: 失败就是失败，还分什么好看难看。
3: 现在放下包袱吧，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召集各系统的人列出故障数，我倒要看看能开出多少个错误的树杈来。
4: 好了好了，红了，安静一下，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一下，安静，安静，听我说两句啊。现在我们就要请出在万分繁忙之中来到我们中学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5: 香港的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李阳平。
6: 孩子们好。谢谢，谢谢香港的孩子们，谢谢你们对太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没想到啊，这一次我们收获了同学们更多的太空实验方案。上一次带上天的三个实验，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师哥师姐啊，他们分别是聚酯薄膜的制作、覆摆装置和太空氧残实验，是从70个项目中挑选出来的，这次我们希望挑选出更多的方案，但是在挑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做相应的辅导啊。今天主要由李阳平姐姐给你们做辅导。
7: 同学们，其实啊，不论做怎样的辅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疑问上天的初心一直不会变。
8: 小东，你看，这个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9: 哦，所以高温高振速下，涡轮泵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儿。
8: 没错，只要涡轮泵局部结构断掉，发动机就会熄火。我们之前只是对涡轮泵进行加固，后来是在局部结构上进行改进的。哦，
10: 进来啊。
8: 哎，
10: 我来了。
8: 哎呀，王总您可来了。
9: 王总你好。
10: 哦，你是新来的硕士生吧？
9: 是的，我叫马晓东，现在跟着金老师。
10: 啊，好。进来啊。
8: 啊，
10: 我们的判断还是准确的。
8: 哦，
10: 仿真技术、计算机计算和小规模试验排查了故障数的54个分支，确定故障就在氧涡轮泵瞬间失效上。你这里的情况，B 模式可行性有突破吗？
8: 有，之前团队按照 A 模式改进后的发动机数次试车都是成功的， 现在的闭模式虽然极为严苛，但研究下来可行。最终还得您来把把关，看什么时候进入试验阶段。
10: 越快越好。暗道工作再细致也是纸上谈兵，最终都是要通过实验来发现问题。
8: 明白，那我们就着手实验了。
10: 金磊，长武的这款 YF-77 发动机是咱们自己首次研制的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目标推力是在役氢氧发动机的9倍，技术跨度非常大，失败很正常。现在要做的就是抠细节，加大考核试验的密度，充分暴露问题。 YF-77 发动机能不能重新出发就看我们了。
6: 就这样，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充满了艰辛与荣耀的历程。而2016年后，我国航天更是进入了密集发射的辉煌时刻。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发射；2016年10月17日，神舟11号载人飞船发射；10月19日，与天宫二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2017年4月20日，天舟一号货运发射；4月22日，与天宫二号完成首次对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止把航天驾驶员送上天，我们已经有实力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上天了。当年我就是从北航毕业的，今天回到母校，我期待这两类专业人才能在你们当中产生。
11: 王老师，
12: 班长给我签个名吧。王老师，
13: 我也想好，
14: 我想跟您合影，
13: 你是我的超级偶像。
11: 王老师，这是我的，
13: 一个个来。
1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4: 老师再见，
13: 好，再见，再见，再见。
11: 老师再见。
15: 你看我这个。
16: 黄老师，
17: 黄老师，
6: 这位同学，
17: 黄老师您好，我叫李小星。
6: 你也要签名？
17: 不，您刚才还没说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6: 你关心这个问题？
17: 因为我想啊。您不会笑话我吧？
6: 不。李小星同学，梦想是永远不会被笑话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走到一起。
17: 加入你们？我会的，而且我希望不会很久。
18: 喂，王总，王总，不要去文昌了，你赶紧回所里。
10: 啊，怎么了？
18: 这次大改之后，涡轮泵的故障征兆等于是拿着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发现的，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10: 显形了？
18: 啊，
10: 谁发现的？
18: 就是那个新人马晓东。
10: 哎呦，好啊，好，我马上回所里处理。我们终于找到了。
18: 对，我们终于找到了。
10: 哎呀，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19: 2019年7月，长征五号火箭液发77发动机第三次归零后的试车终于成功。同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将重量超过8吨的实践20号卫星一举送入距地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胖五大圣归来。
20: 各岗位请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王总，人工造浪继续吗？
21: 继续，浪挺勇大，更接近实战。
20: 明白。
22: 杨平，能不能坚持啊？返回舱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浪大，还得脱掉航天服， 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14: 师哥，
22: 哎，
14: 放心。
15: 好。天哪，这个摇晃太剧烈了。
22: 亚瑟，这个训练强度能接受吗？
15: 你们还是叫我中文名字天马吧。
22: 哎，你说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天马？
15: 你们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天马行空吗？
22: 这个名字有意义啊。
14: 哎，天马，
15: 哎，
14: 你中文说得真不错啊。学了多久了？
15: 学习4年了。你们中国不是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会有中国航天员入驻，还支持其他国家航天员入驻嘛？
22: 对。
15: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22: 抓住我，天马，抓住。
14: 天马，你受伤没有？
15: 没有没有，聂他及时抓住了我。
22: 好，听我说啊，现在做好出舱准备。你们听我说，我会第一个出舱，然后我会坐在船沿等着救生船自动充气。充气后呢，把救生包扔到船上，入水后再上救生船，3个人都上救生船后打开定位等待救援啊。明白吗？
14: 明白
15: 明白。
22: 给我考虑，准备行动。杨平啊，你先上。天马，杨平上去之后就是你，我在最后。
15: 你们的训练水平很高啊，
22: 期待咱们再次合作。
15: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哪一天我能到你们中国空间站和你们两个相会。
22: 好好好。哎，天马，你看他们来了。天马，准备好啊。上。
19: 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有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分成6个乘组圆满完成。此次训练旨在提高航天员海上自主出舱、生存和救援技能，磨练航天员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实战能力，同时为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16: 今天是2020年5月5号，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战告
23: 捷。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天河核心舱今天将从这里起飞奔赴太空，中国空间站时代正式拉开大幕。
24: 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飞船即将一飞冲天，6个小时之后，3名航天员将入驻天河核心舱，成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访客。
25: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2: 没问题，开始吧。
25: 我曾经采访过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利后的3次归零，今天面对您，我也想从归零谈起。你已经2次进入到太空，早就已经是我们亿万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航天英雄了，现在还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而马上您就要第3次上太空了。
22: 你说的对，这次我和叶东波、李阳平乘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天河核心舱，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25: 您一次次把成绩清零， 和您。

0: 年轻人一起参加成组的选拔训练，您的动力从哪儿来？
1: 动力，怎么说呢？这么说吧，飞行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因为使命而感到光荣。航天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这两种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航天员，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一大步里。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0: 可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对于航天员来说不年轻了。
1: 是的。
0: 我注意到您这一次特意把鬓角的白发染黑了。
1: 哎呦，你观察得真仔细，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显得年轻一些，精神一些啊？
0: 本来就很精神啊。
1: 哎呀，我想说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我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永远年轻。不过的确啊，正常情况下，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衰退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种衰退。
0: 用什么方式对抗呢？
1: 坚定的意志和超长的训练。
0: 比如身穿220公斤左右的水下训练服，在深水里一练就是6个多小时。还有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中承受8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些都还在练吗？
1: 对对对，这都是最基本的。
0: 您在空间站相关的八大类100多个科目的考核中，成绩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您的身体指标也一直保持在线，这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常人真的很难以想象。另外，我还特别想知道，这一次任务对您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1: 应该说，挑战是多方面的。这一次空间站任务，在轨飞行时间会更长，操作难度更大，挑战和考验更多。我们需要完成神舟飞船和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还需要完成累计时间更长的出舱任务，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乘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专注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流程。这时候你想不到别的。
0: 心无旁骛。
1: 是。心无旁骛，也是航天员最基本的素养。
2: 2021年10月16日，三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收官之战取得圆满成功。2022年6月5日，神舟14号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太空出差半年。他们将与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共同在轨10天左右时间，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环。2022年7月24日，问天实验舱发射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最大的单舱体，它与天河核心舱互为备份，中国空间站的拼图即将完成。2022年9月，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形成的一字构型组合体完成转位，变成 L 字构型。11月，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到来，最终组成 T 字构型。自此，中国空间站建成。
3: 哇，看见地球景色扑面而来。
4: 我出舱了，感觉很好。
3: 这是航天员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在这么多第一次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舱外的美景，感受到了出舱的不易，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在不断的壮大。
5: 陈东、刘洋、蔡旭哲，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太出色了。
4: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

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队长，快看，满天繁星。
1: 哎，小星，冷不冷？
0: 不冷。跟着咱们聂大队长一起回顾中国载人航天30年，说热血沸腾也不夸张。
1: 小星，你知道吗？我在神舟飞船里看向地球的时候，有太多震撼了。我看到喜马拉雅山，看到安第斯山脉，就像这个大漠里的沙山一样渺小。我还看到过一个火山口喷发，你们猜，你像什么？
0: 像什么？
1: 像一户人家，炊烟袅袅升起。
0: 炊烟袅袅升起。哎呀，真浪漫
2: 啊。是，这是航天员才独有的浪漫。
0: 哎，队长，你上去了3次，你有什么感触啊？
2: 有什么感触？哎呀，咱们都知道啊，地球有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和23.5度的稳定倾角，这就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季节周期，会有温度和降水的规律变化。有些地方呢是春夏秋冬，有些地方是雨季旱季，还有些地方就是极昼极夜了。
1: 没错，恒星系列有些行星自转轴是垂直的，没有地球的这个角度，
0: 就不可能有地球上不计其数的美丽景象，也不可能有人类。
2: 所以呀，在太空里，我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爱地球这颗星球。他们来了，
0: 来了！
2: 记住动作要领。

0: 大家好，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东。
1: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
2: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
3: 我们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问好，欢迎收听中国空间站，
4: 和我们一起重温有关空间站的那些动人时刻。
2: 进入空间站几个月来，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地心臂操作、出舱行走，并进行了一系列舱内科学实验。每一次任务，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1: 大家知道，在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那片和谐安宁的蓝色，是我们心里温暖的寄托和深深的牵挂。每天，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温暖和牵挂，在太空工作生活。
0: 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太空豪宅很快建成。我们还将与神舟十五号的伙伴一起在轨工作生活一段。我相信中国空间站接下来的故事能给电波那头的您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1: 从神舟到天舟，从问天到梦天，载人航天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无数航天人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以无名成就有名，以平凡铸造非凡。
2: 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人对太空的叩问，每一次叩问都是新探索的开始。

0: 开始，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奋斗的舞台必将会越来越大。
1: 虽然身体是重，我们心里却很踏实。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永远有你们，向祖国人民敬礼。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三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资产，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了又怕伤害，只好拼命。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听说在从前，在流神湖边，许的愿望一定会实现。我就闭着眼，跟你乘着蝴蝶飞到花丛间，桌上关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从前我有个伴侣，夜夜总要换别人睡，但是之后又闷极流泪，我又怪谁。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已经磨穿了鞋底的草鞋，手中握着老旧的步枪，但眼眸里的光芒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炽热坚定。小同志，你是慧宁的娃吧？他眉眼带笑，话语里满是赤诚。当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就是在这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你可知道我们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灭的星火，流淌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滚烫的热血。从1935年嘉陵江畔的夜间突袭，再到1936年会宁原上的三军会师，我们栉风沐雨，浴血奋战多年，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慧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慧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慧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会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会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

0: 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居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

0: 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七百八。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

0: 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副科学之约赴

0: 以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把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 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 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颇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
1: 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这次新闻核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3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

0: 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2: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2: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0: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1: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6: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7: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时限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9: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7: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10: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到底。

0: 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
1: 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2: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3: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4: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3: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5: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2: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 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3: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5: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3: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6: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7: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2: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13: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8: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3: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9: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3: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0: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9: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天12:33，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0: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3: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2: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3: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
4: 30分，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0: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1: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1: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0: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